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ꯑꯦꯜ ꯀꯦꯅꯦꯗꯤꯒꯤ ꯃꯌꯦꯛꯇ ꯑꯍꯤꯡꯗ ꯂꯥꯛꯂ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ꯃꯃꯨꯛ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ꯆꯨꯝꯊꯥꯡꯒꯤ ꯏꯁꯩ 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ꯂꯥꯟꯊꯣꯛꯆꯈ꯭ꯔꯤ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ꯁꯣꯏ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 ꯒꯨꯂꯥꯝ ꯑꯍꯃꯗ ꯁꯍꯥ ꯑꯃꯗꯤ ꯑꯦꯜ ꯀꯦꯅꯦꯗꯤ.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ꯅꯪꯕꯨ ꯀꯥꯎꯕ ꯉꯝꯅ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ꯒꯤ ꯃꯌꯦꯛꯇ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0: ꯁꯤꯅ ꯁꯥ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ꯁꯤꯡꯗꯣ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ꯕꯨ ꯉ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ꯔꯒ ꯍꯤꯗꯥꯛ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ꯀꯥꯏꯕ ꯌꯥꯝ 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ꯑꯁꯤ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ꯂꯩ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1: ꯉꯁꯥꯏꯒꯤ ꯃꯤꯔꯣꯟꯕꯤꯁꯤꯡꯗꯁꯨ ꯊꯦꯡꯅꯕ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ꯁ ꯃꯈꯜꯁꯦ ꯁꯤ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ꯟꯕꯤꯁꯤꯡ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ꯠꯃꯦꯟ ꯆꯠꯊ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0: ꯍꯣꯏ ꯇꯁꯦꯡꯅ ꯃ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ꯄꯤꯗꯤꯗ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ꯀ꯭ꯂꯤꯅꯤꯛꯇ ꯂꯥꯛꯄꯗ ꯃꯁꯤ ꯌꯥꯝ ꯊꯦꯡꯅꯩ ꯃꯔꯝꯗꯤ ꯃꯤꯔꯣꯜꯂꯤꯉꯩꯗ ꯑꯩ ꯑꯇꯣꯞꯄ ꯍꯤꯗꯥꯛ ꯆꯥꯅꯤꯡꯗꯦ
1: ꯍꯣꯏ
0: ꯌꯥꯝ ꯀꯤꯌꯔ ꯃꯆꯥꯗꯨꯕꯨ ꯅꯧꯄꯨꯔꯤꯕ ꯃꯆꯥ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 ꯍꯤꯗꯥꯛ ꯑꯇꯣꯞꯄ ꯁꯣꯛꯈꯤꯗ꯭ꯔꯥ ꯍꯥꯏꯅ ꯀꯩꯗꯧꯕꯤꯗꯒꯤ ꯁꯥꯏꯠ ꯏꯐꯦꯛ ꯂꯩꯒꯗ꯭ꯔꯥ ꯍꯥꯏꯅ ꯍꯤꯗꯥꯛ ꯆꯥꯅꯤꯡ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ꯔꯣꯝꯗꯁꯨ ꯂꯥꯛꯑꯦ ꯁꯨꯃꯥ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ꯛ ꯄꯣꯁ ꯗꯦꯂꯤꯕꯔꯤꯗꯁꯨ ꯐꯤꯗꯤꯡ ꯇꯧꯔꯤꯕꯅꯤꯅ ꯍꯤꯗꯥꯛ ꯆꯥꯅꯤꯡꯗꯦ ꯑꯗꯨ ꯃꯁꯤ ꯍꯧꯖꯤꯛꯀꯤ ꯊ꯭ꯔꯣꯝꯕꯣꯁ ꯄꯥꯏꯜꯁꯇꯗꯤ ꯇꯁꯦꯡꯅ ꯃꯁꯤ ꯍꯤꯗꯥꯛꯅꯗꯤ ꯀꯩꯅꯣ ꯅꯠꯇ꯭ꯔꯦ ꯃꯁꯤꯗꯤ ꯇꯁꯦꯡ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ꯉꯤꯕ ꯍꯦꯃꯥꯇꯣꯃꯥꯗꯣ ꯄꯪꯆꯔ ꯇꯧꯔꯒꯗꯤ ꯐꯗꯣꯔꯤꯅꯦ ꯑꯗꯨꯕꯨ ꯈ꯭ꯋꯥꯏꯗꯒꯤ ꯍꯤꯗꯥꯛꯇꯒꯤ ꯍꯦꯟꯅ ꯊꯨꯕ ꯑꯃ ꯑꯩꯅ ꯍꯥꯏꯖꯇꯥꯔꯒꯗꯤ ꯑꯥꯏꯁ ꯄꯦꯛꯁꯤ ꯌꯥꯝ ꯀꯥꯟꯅꯩ ꯑꯥꯏꯁ ꯄꯦꯛꯁꯤꯅ ꯇꯧꯔꯒꯗꯤ ꯍꯤꯗꯥꯛ ꯆꯥꯔꯤꯕ ꯍꯤꯗꯥꯛꯇꯨꯗ ꯍꯦꯟꯅ ꯊꯨꯅꯕ ꯐꯒ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ꯄꯣꯝꯃꯤꯕꯗꯨꯁꯨ ꯁ꯭ꯔꯤꯡ ꯇꯧꯁꯤꯟꯒꯅꯤ ꯄꯤꯛꯁꯤꯜꯍꯟꯒꯤꯗꯣꯏꯅꯦꯕ ꯑꯩꯈꯣꯏ ꯑꯥꯏꯗꯤꯌꯥꯗꯤ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ꯂꯩꯔꯒꯗꯤ ꯃꯥꯏꯗꯨ ꯑꯗꯨꯝ ꯍꯟꯗꯤ ꯍꯟꯖꯤꯟꯖꯈ꯭ꯔꯦ ꯅꯦꯆꯔꯦꯜꯂꯤꯀꯣ ꯄ꯭ꯔꯦꯁꯔꯗꯨꯅ ꯑꯗꯨꯕꯨ ꯈꯨꯗꯛꯀꯤ ꯅꯥꯕꯗꯣ ꯄꯦꯟꯗꯨꯒꯤꯗꯃꯛꯇꯗꯤ ꯍꯤꯗꯥꯛ ꯆꯥꯗ꯭ꯔꯁꯨ ꯑꯥꯏꯁ ꯄꯦꯛ ꯌꯥꯝ ꯀꯥ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ꯁꯤꯖꯕ ꯍꯥꯏꯁꯤ ꯌꯥꯝ ꯍꯥꯏꯅꯩꯌꯦꯕ ꯏꯁꯤꯡ ꯐꯝꯕ ꯏꯁꯤꯡ ꯐꯝꯕꯁꯦ ꯑꯗꯨꯕꯨ ꯏꯁꯤꯡ ꯐꯝꯕꯁꯦ ꯃꯥꯒꯤ ꯀꯟꯗꯤꯁꯟ ꯈꯔꯗꯗꯤ ꯂꯩ ꯑꯩꯈꯣꯏꯅ ꯏꯁꯤꯡꯗ ꯕꯦꯇꯥꯗꯤꯟ ꯍꯥꯞꯄ ꯀꯥꯏꯅ ꯑꯩꯉꯣꯟꯗꯁꯨ ꯌꯥꯝ ꯂꯥꯛꯑꯦ ꯑꯗꯨꯕꯨ ꯑꯩ ꯃꯁꯤꯒꯤ ꯊꯣꯏꯗꯣꯛꯄꯁꯨ ꯔꯣꯜꯁꯦ ꯈꯔ ꯍꯣꯏ ꯉꯁꯥꯏꯒꯤ ꯐꯤꯁꯔ ꯍꯥꯏꯅ ꯆꯦꯛꯈꯥꯏꯕ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ꯟꯗ ꯇꯠꯄꯁꯤꯡꯗꯨꯗꯤ ꯐꯕ ꯌꯥꯏ ꯑꯗꯨꯒ ꯏ ꯇꯥꯔꯤ ꯃꯅꯨꯡꯗ ꯏꯁꯤꯡ ꯑꯁꯥꯕ ꯐꯝꯕꯗꯤ ꯑꯩꯗꯤ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 ꯍꯥꯏꯅ ꯑꯩ ꯂꯧꯖꯒꯦ ꯑꯩꯒꯤ ꯑꯣꯄꯤꯅꯤꯌꯟ ꯊꯝꯖꯒꯦ ꯑꯗꯨꯅ ꯑꯩ ꯀꯅꯥꯗꯁꯨ ꯏ ꯕ꯭ꯂꯤꯗꯤꯡ ꯇꯧꯔꯤ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ꯑꯁꯥꯕ ꯐꯝꯃꯟꯗꯦ ꯑꯥꯏꯁ ꯄꯦꯛ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 ꯃꯁꯤꯅ ꯉꯁꯥꯏꯒꯤ ꯏꯒꯤ ꯎꯇꯣꯡꯗ ꯄꯣꯝꯊꯣꯛꯄꯅꯤꯅ ꯃꯗꯨꯗꯨ ꯁ꯭ꯔꯤꯡ ꯇꯧꯁꯤꯟꯅꯕ ꯑꯥꯏꯁꯇꯨꯅ ꯃꯇꯦꯡ ꯌꯥꯝꯅ ꯏꯃꯤꯗꯤꯌꯦꯠ ꯔꯤꯂꯤꯐꯇꯤ ꯏꯟꯁꯇꯦꯟ ꯔꯤꯂꯤꯐꯇꯤ ꯑꯗꯨꯅ ꯄꯤꯕ꯭ꯔꯥ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ꯗꯣꯛꯇꯔ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ꯑꯀꯟꯕ ꯃꯈꯣꯡ ꯍꯥꯝꯕꯒꯨ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ꯑꯦꯁꯇ ꯈꯤꯇꯪ ꯄꯣꯝꯊꯣꯛꯄ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ꯑꯉꯥꯡ ꯈꯔꯗ ꯑꯗꯨꯝ ꯊꯦꯡꯅꯩ ꯗꯣꯛꯇꯔ ꯄꯥꯏꯜꯁꯀꯨꯝꯕ ꯐꯣꯝ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ꯁꯇꯤ ꯂꯩꯕ꯭ꯔꯥ ꯑꯃ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ꯛꯑꯣ
0: ꯑꯗꯨ ꯑꯁꯦꯡꯕꯗ ꯑꯗꯨꯝ ꯄꯥꯏꯜꯁ ꯑꯗꯨꯝ ꯍꯥꯏꯔꯕꯅꯦ ꯑꯗꯨꯝ ꯍꯧꯖꯤꯛꯀꯤ ꯄꯣꯝꯊꯣꯛꯏꯗꯨꯀꯣ ꯑꯗꯨ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ꯞꯁ ꯍꯥꯏꯅ ꯑꯃꯗꯤ ꯂꯩ ꯄꯣꯂꯤꯞꯁꯀꯨꯝꯕ ꯈꯣꯡ ꯍꯥꯝꯕꯗ ꯃꯇꯨꯝ ꯑꯔꯪꯕꯒꯨꯝꯕ ꯉꯥꯛꯁꯪ ꯉꯥꯡꯕꯒꯨꯝꯕ ꯑꯪꯒꯨꯔꯒꯤ ꯇꯥꯏꯞ ꯇꯧꯕ ꯑꯃ ꯊꯣꯛꯂꯛꯑꯝꯕ ꯈꯣꯡ ꯍꯥꯝꯂꯨꯔ ꯆꯪꯈꯤꯕ ꯁꯝꯇꯥꯏꯝꯁ ꯏ ꯇꯩꯔꯛꯄ ꯑꯗꯨꯗ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ꯝꯕꯗꯨꯅ ꯑꯗꯨꯝ ꯄꯣꯂꯤꯞꯁꯅꯤ ꯑꯗꯨꯒ ꯈꯣꯡ ꯍꯥꯝꯕꯗ ꯃꯄꯥꯟꯗ ꯅꯣꯡꯃꯅꯤꯅ ꯀꯟꯅ ꯁꯪꯕꯗꯒꯤ ꯁꯪꯗꯣ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ꯁꯨ ꯊꯣꯛꯏ ꯑꯗꯨꯒꯨꯝꯕꯁꯤꯡꯗꯨꯗꯤ ꯑꯗꯨꯝ ꯍꯤꯗꯥꯛ ꯆꯥꯔꯒ ꯑꯗꯨꯝ ꯍꯧꯖꯤꯛꯀꯤ ꯑꯩꯅ ꯍꯥꯏꯕ ꯑꯥꯏꯁ ꯄꯦꯛꯀꯨꯝꯕꯗꯨ ꯊꯣꯝꯃꯒ ꯑꯗꯨꯝ ꯃꯊꯟꯗ ꯆꯪꯈꯤꯅꯤ ꯀꯩꯒꯨꯝꯕ ꯆꯪꯗ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ꯡꯒꯤꯗ ꯔꯤꯂꯦꯇꯦꯗ ꯂꯩꯕ꯭ꯔꯥ ꯃꯅꯨꯡꯗꯒꯤ ꯊꯣꯔꯛꯏꯕ꯭ꯔꯥ ꯉꯁꯥꯏꯒꯤ ꯁ꯭ꯇꯦꯖꯦꯁꯇꯨ ꯑꯣꯏꯕ꯭ꯔꯥ ꯍꯥꯏꯗꯣ ꯑꯝꯇꯪ ꯗꯥꯛꯇꯔ ꯇꯥꯟꯅꯕ ꯑꯃꯗꯤ ꯌꯦꯡꯕ ꯑꯃ ꯆꯪꯉꯦ ꯈꯨꯠꯂꯥꯏ ꯊꯥꯔꯒ
1: ꯇ꯭ꯔꯤꯠꯃꯦꯟꯁꯦ ꯇꯣꯉꯥꯟꯕꯤꯕ꯭ꯔꯥ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ꯗꯣꯛꯇꯔ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ꯑꯉꯥꯡꯁꯤꯡꯗꯁꯨ ꯇꯣꯉꯥꯟꯗꯦ ꯑꯗꯨꯕꯨ ꯃꯥꯒꯤ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ꯠꯃꯦꯟ ꯍꯥꯏꯁꯤ ꯄꯥꯏꯜꯁ ꯑꯣꯏꯔꯒꯦ ꯑꯃ ꯑꯣꯏꯔꯒꯦ ꯃꯥꯒꯤ ꯀꯣꯖꯤꯇꯤꯞ ꯐꯦꯛꯇꯔ ꯀꯗꯥꯏꯗꯒꯤ ꯍꯧꯔꯛꯏꯕꯅꯣ ꯍꯧꯔꯛꯐꯝꯗꯨ ꯑꯃ ꯌꯦꯡꯗꯕ ꯌꯥꯗꯦꯕ ꯑꯗꯨꯅ ꯍꯧꯔꯛꯐꯝ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ꯍꯧꯔꯛꯐꯝꯗꯨꯒꯤ ꯑꯦꯚꯣꯏꯗ ꯇꯧꯒꯗꯕ ꯄꯥꯏꯜꯁꯤꯁꯨ ꯌꯥꯝ ꯀꯨꯏꯅ ꯐꯝꯖꯟꯕ ꯄ꯭ꯔꯣꯂꯣꯡ ꯁꯤꯇꯤꯡ ꯄ꯭ꯔꯣꯂꯣꯡ ꯁ꯭ꯇꯦꯟꯗꯤꯡ ꯌꯥꯝ ꯀꯨꯏꯅ ꯐꯝꯕ ꯇꯥꯇꯥ ꯗ꯭ꯔꯥꯏꯚꯔ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ꯅꯥꯗꯣꯏꯅꯤ ꯃꯥꯒꯤ ꯌꯥꯝ ꯀꯨꯏꯅ ꯐꯝꯕ ꯃꯥꯏ ꯄ꯭ꯔꯣꯐꯦꯁꯟꯗꯨꯅ ꯌꯥꯝ ꯀꯨꯏꯅ ꯂꯦꯞꯄꯗꯨꯁꯨ ꯅꯥ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ꯀꯗꯥꯏꯗ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ꯅꯥꯕꯁꯦ ꯀꯔꯥꯏꯅ ꯍꯧꯔꯛꯏꯅꯣ ꯀꯔꯤꯗꯒꯤꯅꯣ ꯍꯥꯏꯕ ꯃꯁꯤ ꯑꯃ ꯌꯦꯡꯁꯤꯟꯕ ꯑꯃ ꯆꯪꯉ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ꯗꯥꯛ ꯊꯥꯕ ꯑꯃ ꯆꯪꯉꯛꯏ ꯑꯗꯨꯅꯅꯤ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ꯂꯩꯅꯥꯁꯤꯗꯒꯤ ꯀꯝꯗꯧ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ꯗꯤ ꯂꯧꯖꯒ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ꯒꯦ
0: ꯃꯔꯨꯑꯣꯏꯅ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ꯃ ꯌꯥꯎꯔꯝꯃꯦ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ꯏꯔꯒ ꯑꯃꯨꯛ ꯖꯤꯝ ꯁꯥꯟꯅꯕ ꯃꯤꯁꯨ ꯑꯃ ꯂꯥꯛꯑꯦꯕ ꯃꯥꯒꯤ ꯑꯉꯥꯡ ꯄꯥꯏꯜꯁ ꯅꯥꯔꯒ ꯃꯥꯒꯤ ꯃꯔꯃꯣꯟꯗ ꯁ꯭ꯀ꯭ꯋꯥꯇꯤꯡꯒꯨꯝꯕ ꯐꯝꯕ ꯄ꯭ꯔꯦꯁꯔꯗꯣ ꯑꯗꯨꯁꯨ ꯌꯦꯡ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ꯏꯔꯦ ꯑꯗꯨꯒ ꯋꯥꯀꯤꯡꯁꯦ ꯌꯥꯝ ꯐꯩꯌꯦꯕ ꯕ꯭ꯔꯤꯛꯁ ꯋꯥꯛ ꯀꯨꯝꯕ ꯋꯥꯀꯤꯡ ꯆꯞ ꯃꯥꯏ ꯏꯁꯥ ꯏꯁꯥꯒꯤ ꯉꯝꯖ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ꯏꯔꯒ ꯃꯤ ꯑꯃꯒ ꯃꯤ ꯑꯃꯒ ꯁ꯭ꯇ꯭ꯔꯦꯡꯁꯨ ꯃꯥꯟꯅꯗꯦꯀꯣ ꯑꯩ ꯏꯁꯥꯕꯒꯤ ꯉꯝꯖꯕꯗꯣ ꯑꯩ ꯅꯨꯡꯇꯤꯒꯤ ꯇꯧ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ꯋꯥꯀꯤꯡ ꯆꯠꯄꯁꯤ ꯐꯩ ꯑꯌꯨꯛ ꯉꯟꯇꯥꯗ ꯑꯩ ꯉꯁꯥꯏ ꯏꯁꯤꯡ ꯋꯥꯔꯝ ꯋꯥꯇꯔ ꯊꯛꯄ ꯈꯣꯡ ꯍꯥꯝꯕ ꯃꯇꯝ ꯅꯥꯏꯕꯤꯕ ꯈꯣꯡ ꯍꯥꯝꯕ ꯃꯇꯝ ꯅꯥꯏꯕꯤꯕ ꯃꯤ ꯈꯔꯗ ꯈꯣꯡꯁꯦ ꯌꯥꯝ ꯇꯣꯏꯅ ꯍꯥꯝꯕꯁꯨ ꯂꯩ ꯅꯣꯡꯃꯗ ꯑꯩꯅ ꯍꯪꯉꯦ ꯅꯪ ꯈꯣꯡ ꯅꯣꯡꯃꯗ ꯀꯌꯥꯔꯛ ꯍꯥꯝꯒꯦ ꯑꯅꯤꯔꯛ ꯑꯅꯤꯔꯛ ꯌꯥꯔꯦ ꯃꯤ ꯈꯔꯗ ꯃꯔꯤꯔꯛ ꯍꯥꯝꯕꯁꯨ ꯂꯩꯌꯦꯕ ꯃꯔꯤꯔꯛ ꯍꯥꯝꯕꯗꯤ ꯖꯒꯥꯗ ꯌꯥꯝ ꯇꯣꯏꯅ ꯁꯥꯟꯅꯔꯦ ꯍꯥꯏꯔꯤꯅꯦ ꯌꯥꯝ ꯇꯣꯏꯅ ꯁꯥꯟꯅꯔꯗꯤ ꯄꯣꯝꯊꯣꯔꯛꯄꯒꯤ ꯐꯤꯕꯝ ꯂꯥꯛꯀꯅꯤ ꯃꯥꯒꯤ ꯁ꯭ꯇꯦꯖ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ꯂꯥꯛꯄ꯭ꯔꯥ ꯃꯥꯒꯤ ꯃꯁꯜ ꯄꯨꯋꯥ ꯃꯔꯨꯁꯦ ꯑꯐꯛꯄ ꯄꯣꯠꯅꯃꯅ ꯑꯗꯨꯅ ꯑꯌꯨꯔꯕꯦꯗꯤꯛꯇ ꯑꯐꯛꯄ ꯆꯥꯔꯒꯗꯤ ꯈꯣꯡ ꯑꯐꯛꯄꯁꯦ ꯆꯥꯔꯒꯗꯤ ꯃꯥ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ꯁꯇꯥꯏꯟꯒꯤ ꯁꯤꯡꯁꯤꯗ ꯁ꯭ꯄꯥꯖꯝ ꯇꯧꯍꯜꯂꯦ ꯃꯥꯒꯤ ꯗ꯭ꯔꯒꯀꯤ ꯄꯣꯇꯦꯟꯁꯤꯁꯤꯅ ꯑꯐꯛꯄ ꯍꯥꯏꯕ ꯄꯣꯇꯦꯟꯁꯤꯁꯤꯅ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ꯗꯨꯅ ꯐꯛꯄꯗꯨꯅ ꯃꯥꯒꯤ ꯈꯣꯡꯒꯤ ꯄꯦꯔꯦꯟꯁꯥꯇꯤꯛ ꯃꯨꯞꯃꯦꯟꯁꯤꯗ ꯍꯟꯊꯔꯛꯄ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ꯅꯍꯥꯟꯋꯥꯏ ꯏꯇꯣꯟꯒꯨꯝꯕ ꯐꯥꯏꯔꯀꯥꯟꯗ ꯄꯨꯡꯗꯣꯟꯕꯅ ꯑꯐꯛꯄꯒꯨꯝꯕ ꯄꯤꯖꯕꯒꯤ ꯋꯥꯔꯤ ꯀꯔꯤꯁꯨ ꯈꯔ ꯇꯥꯈꯤꯗꯅꯀꯣ ꯑꯗꯨꯅ ꯇꯦꯁꯠꯇꯁꯨ ꯂꯥꯌꯦꯡꯕ ꯌꯥꯏꯕ ꯍꯥꯏꯔꯕꯗꯤ ꯃꯥꯒꯤ ꯇꯦꯁꯠꯅ ꯑꯗꯨꯃꯥꯏꯅ ꯑꯩ ꯊꯝꯖꯒꯦ
1: ꯑꯔꯣꯏꯕ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ꯍꯤꯗꯥꯛꯁꯦ ꯆꯥꯔꯒ ꯍꯛꯆꯥꯡꯁꯦ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
0: ꯅꯥꯗ ꯌꯦꯛꯇꯕ ꯍꯛꯆꯥꯡ ꯐꯕ ꯍꯥꯏꯕꯁꯤ ꯃꯁꯤ ꯌꯥꯝ ꯗꯔꯀꯥꯔꯅꯤ ꯑꯗꯨꯕꯨ ꯃꯁꯤꯗ ꯑꯃꯨꯛ ꯆꯪꯉꯝꯃꯤꯁꯦ ꯀꯩ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ꯁꯨ ꯂꯩꯇꯥꯕ ꯑꯃ ꯆꯪꯉꯝꯃꯦ ꯃꯁꯥ ꯐꯕ ꯃꯁꯜ ꯐꯕꯗꯨ ꯉꯥꯛꯇ ꯑꯣꯏꯔꯝꯗ꯭ꯔꯦ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ꯕꯦꯂꯦꯟꯁ ꯑꯣꯏꯅ ꯇꯨꯅ ꯊꯣꯡ ꯃꯥꯟꯅꯅ ꯆꯠꯄ ꯑꯗꯨ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ꯍꯥꯏꯅ ꯂꯧꯏ ꯑꯗꯨꯅ ꯑꯌꯨꯔꯕꯦꯗꯤꯛꯇꯁꯨ ꯑꯗꯨꯒꯨꯝꯕ ꯕꯣꯗꯤ ꯑꯦꯟ ꯃꯥꯏꯟꯁꯦ ꯐꯍꯟꯕ ꯌꯥꯕ ꯍꯛꯆꯥꯡꯁꯦ ꯐꯍꯟꯕ ꯌꯥꯕ ꯍꯤꯗꯥꯛ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ꯑꯌꯨꯁꯅ ꯍꯧꯖꯤꯛ ꯀꯃꯥꯏꯅ ꯇꯧꯏ ꯍꯥꯏꯗ ꯑꯁ꯭ꯋꯒꯟꯗꯥ ꯍꯥꯏꯅ ꯍꯧꯖꯤꯛ ꯃꯣꯏꯅ ꯈꯟꯒꯠꯂꯛꯑꯦꯕ ꯑꯐ ꯑꯐꯕꯁꯤꯡꯁꯦ ꯑꯗꯨ ꯃꯣꯏꯁꯤ ꯇꯥꯡꯅ ꯌꯣꯟꯕꯁꯨ ꯌꯥꯗ꯭ꯔꯦꯕ ꯍꯥꯏꯗꯤ ꯃꯤ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ꯌꯧꯅꯕꯒꯤꯗꯃꯛꯇꯀꯣ ꯑꯗꯨꯅ ꯑꯁ꯭ꯋꯒꯟꯗꯥ ꯍꯥꯏꯁꯦ ꯃꯁꯤ ꯌꯥꯝ ꯐꯩ ꯋꯤꯊꯤꯟ ꯑ ꯁꯣꯝꯅꯤꯐꯦꯔꯥ ꯃꯁꯤ ꯌꯥꯝꯅ ꯐꯩ ꯑꯗꯨꯒ ꯌꯥꯝꯅ ꯀꯟꯅ ꯇ꯭ꯔꯦꯟ ꯇꯧꯅꯔꯛꯏꯁꯦ ꯀꯩꯅꯣ ꯍꯥꯏꯕꯀꯥꯟꯗ ꯍꯧꯖꯤꯛꯀꯤ ꯌꯦꯡꯁꯦ ꯀꯨꯔꯀꯨꯃꯤꯟꯁꯦ ꯑꯅꯧꯕ ꯍꯧꯖꯤꯛ ꯇ꯭ꯔꯦꯟꯅꯦ ꯍꯧꯖꯤꯛ ꯃꯉꯣꯟꯁꯤꯗ ꯃꯣꯔ ꯗꯦꯟ 100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ꯄꯔ ꯄ꯭ꯔꯖꯦꯟꯇꯦꯁꯟꯁꯦ ꯂꯩꯈ꯭ꯔꯦ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ꯀꯣ ꯁꯥꯏꯟꯇꯤꯁ ꯑꯃꯅꯁꯨ ꯍꯤꯇ ꯄꯨꯊꯣꯛꯄ ꯑꯃꯅꯁꯨ ꯄꯨꯊꯣꯛꯄ ꯃꯁꯤꯗ ꯕ꯭ꯔꯦꯟꯒ ꯐꯕ ꯌꯥꯎꯔꯝꯕꯀꯣ ꯕ꯭ꯔꯦꯟꯗ ꯑꯩꯈꯣꯏꯒꯤ ꯌꯥ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ꯌꯥꯊꯤ ꯕꯛꯇꯅ ꯕ꯭ꯔꯦꯟꯗꯁꯨ ꯄ꯭ꯂꯦꯛ ꯍꯥꯏꯅ ꯂꯩꯖꯦ ꯄ꯭ꯂꯦꯛꯁꯦ ꯍꯧꯖꯤꯛꯀꯤ ꯀꯨꯔꯀꯨꯃꯤꯟꯁꯤꯅꯒ ꯌꯥꯝ ꯐꯔꯝꯕ ꯆꯥꯕꯗꯒꯤ ꯑꯗꯨꯗꯒꯤ ꯍꯥꯔꯠꯀꯁꯦ ꯀꯨꯔꯀꯨꯃꯤꯟ ꯆꯥꯕꯗꯒꯤ ꯍꯥꯔꯠꯀꯤ ꯏꯒꯤ ꯈꯣꯡꯖꯦꯟꯒꯁꯦ ꯌꯥꯝ ꯌꯥꯡꯍ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ꯗꯒꯤ ꯂꯤꯚꯔ ꯑꯦꯟꯖꯥꯏꯝꯒꯁꯦ ꯂꯤꯚꯔ ꯑꯦꯟꯖꯥꯏꯝꯒꯁꯤꯁꯨ ꯌꯥꯝ ꯐꯍꯜꯂꯦꯕ ꯍꯤꯗꯥꯛ ꯑꯃꯅ ꯌꯥꯝ ꯐꯍꯟꯕ ꯕ꯭ꯔꯣꯠ ꯁ꯭ꯄꯦꯛꯇ꯭ꯔꯝ ꯍꯥꯏꯇꯥꯔꯦꯀꯣ ꯀꯟꯕ ꯀꯨꯔꯀꯨꯃꯤꯟꯁꯤ ꯌꯥꯝꯅ ꯐꯕ ꯍꯤꯗꯥꯛ ꯑꯃ ꯑꯣꯏ ꯅꯨꯡꯁꯪꯗꯁꯨ ꯐꯩ ꯃꯥꯒꯤ ꯃꯅꯨꯡꯗ ꯄꯣꯝꯕ ꯄꯥꯏꯜ ꯃꯥꯁꯤꯡꯁꯤꯁꯨ ꯍꯟꯖꯜꯂꯦ ꯇꯧꯕꯗꯕꯨ ꯕ꯭ꯂꯤꯗꯤꯡ 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ꯍꯧꯖꯤꯛꯀꯤꯁꯤ ꯆꯥꯟꯅꯗꯦ ꯃꯔꯝꯗꯤ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ꯕ ꯏ ꯂꯥꯡꯊꯣꯛꯄꯒꯤ ꯄꯣꯠ ꯑꯃ ꯌꯥꯎꯋꯦ ꯍꯥꯏꯕꯗꯣ ꯑꯗꯨꯅ ꯕ꯭ꯂꯤꯗꯤꯡ ꯇꯧꯕ ꯃꯇꯝ ꯇꯧꯔꯝꯃꯤꯗꯗꯤ ꯕ꯭ꯂꯤꯗꯤꯡꯒꯤ ꯅꯨꯡꯁꯪꯗꯗꯤ ꯆꯥꯕ ꯌꯥꯗꯦ ꯕ꯭ꯂꯤꯗꯤꯡ ꯂꯣꯏꯔꯀꯥꯟꯗꯗꯤ ꯆꯥꯕ ꯌꯥꯏ ꯑꯗꯨꯅ ꯁꯤꯗꯤ ꯏꯚꯟ ꯑꯦꯟꯇꯤ ꯀꯦꯟꯁꯔꯁ ꯑꯣꯏ ꯍꯥꯏꯅ ꯃꯁꯤꯒꯤ ꯀꯨꯔꯀꯨꯃꯤꯟꯁꯤ ꯆꯥꯅꯩ ꯑꯗꯨꯕꯨ ꯀꯨꯔꯀꯨꯃꯤꯟꯅ ꯑꯩꯅ ꯌꯥꯡꯅ ꯆꯥꯕꯗꯨꯗꯤ ꯑꯣꯏꯗꯦ ꯃꯔꯝꯗꯤ ꯃꯁꯤ ꯆꯨꯞ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ꯄꯔꯤꯟ ꯍꯥꯏꯕ ꯄꯦꯄꯔ ꯂꯣꯡꯒꯝꯁꯤꯒꯤ ꯄꯣꯠ ꯑꯃ ꯆꯪꯉꯝꯃꯦ ꯃꯥꯒ ꯆꯥꯃꯤꯟꯅꯗꯕ ꯌꯥꯗꯕ ꯃꯔꯝꯗꯤ ꯃꯥꯒꯤ ꯀꯨꯔꯀꯨꯃꯤꯟꯒꯤ ꯕꯥꯏꯑꯣ ꯑꯦꯚꯥꯏꯂꯦꯕꯤꯂꯤꯇꯤꯁꯦ ꯍꯧꯖꯤꯛꯀꯤ ꯄꯦꯄꯔꯤꯟꯗꯨ ꯆꯥꯗ꯭ꯔꯗꯤ ꯆꯨꯞꯁꯤꯟꯗꯕ ꯑꯩꯈꯣꯏꯅ ꯀꯦꯜꯁꯤꯌꯝꯗ ꯆꯥꯔꯒ ꯚꯤꯇꯥꯃꯤꯟ ꯗꯤ ꯊ꯭ꯔꯤꯒ ꯆꯠꯃꯤꯟꯅ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ꯃꯤꯟꯅꯗꯕ ꯌꯥꯗꯕ ꯄꯣꯠ ꯑꯃ ꯑꯣꯏꯌꯦ ꯀꯨꯔꯀꯨꯃꯤꯟꯁꯦ ꯑꯗꯨ ꯁꯤꯒꯨꯝꯕ ꯂꯩ ꯑꯗꯨꯅ ꯍꯧꯖꯤꯛ ꯑꯅꯧꯕꯗ ꯍꯧꯖꯤꯛ ꯃꯨꯁꯥꯐꯦꯔ ꯍꯥꯏꯕ ꯅꯥꯒꯦꯁꯣꯔꯒꯁꯦ ꯃꯨꯁꯥꯐꯦꯔ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ꯗ ꯅꯥꯒꯦꯁꯣꯔ ꯀꯥꯏꯁꯦ ꯍꯧꯖꯤꯛ ꯑꯃꯦꯔꯤꯀꯥꯅ ꯃꯣꯏꯁꯦ ꯑꯅꯧꯕ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ꯑꯃ ꯃꯣꯏꯗ ꯄꯨꯊꯣꯛꯈꯤꯗꯣꯔꯕꯅꯤ ꯃꯣꯏꯅ ꯄꯦꯇꯦꯟ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ꯑꯅꯧꯕ ꯑꯅꯧꯕ ꯁ꯭ꯄꯦꯛꯇ꯭ꯔꯝꯒꯤ ꯑꯅꯧꯕ ꯃꯣꯂꯤꯀꯨꯜ ꯑꯃ ꯃꯣꯏꯅ ꯄꯨꯊꯣꯛꯈꯤꯗꯣꯔꯦ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ꯂꯩ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ꯇꯧꯗꯣꯏꯁꯦ ꯇꯉꯥꯏ ꯐꯗ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ꯇ꯭ꯔꯤꯐꯂꯥ ꯖꯨꯁꯁꯤꯃ ꯑꯗꯨꯝ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ꯆꯥꯕ ꯌꯥꯏ ꯀꯨꯔꯀꯨꯃꯤꯟ ꯆꯥꯕ ꯌꯥꯏ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ꯔꯨ ꯁꯔꯥꯡꯗ ꯅꯨꯄꯤꯁꯤꯡꯗ 40-50 ꯃꯦꯅꯣꯄꯣꯁ ꯂꯥꯛꯑꯀꯥꯟꯗ ꯄꯣꯝꯕ ꯅꯥꯕꯁꯤꯡꯗꯣ ꯍꯧꯖꯤꯛꯇꯤ ꯑꯗꯨꯒꯨꯝꯕꯗꯣ ꯆꯥꯕ ꯌꯥꯔꯦ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ꯅꯥꯗ꯭ꯔꯤꯉꯩꯗ ꯅꯥꯗꯅꯕ ꯇꯧꯁꯦ ꯍꯥꯏꯕꯁꯤ ꯃꯁꯤ ꯃꯔꯨꯅꯤ ꯅꯥꯗ꯭ꯔꯒꯗꯤ ꯌꯦꯡꯕꯗ ꯐꯈꯤꯗꯕꯁꯨ ꯌꯥꯏ ꯑꯗꯨꯅ ꯅꯥꯗꯅꯕ ꯍꯥꯟꯅ ꯄ꯭ꯔꯤꯚꯦꯟꯁꯟ ꯏꯁ ꯕꯦꯇꯔ ꯗꯦꯟ ꯀ꯭ꯌꯣ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ꯉꯁꯤꯁꯨ ꯑꯗꯨꯝ ꯆꯨꯝ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ꯅ ꯅꯥꯗꯅꯕ ꯑꯩꯈꯣꯏ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ꯏ ꯀꯔꯤ ꯀꯔꯤ ꯆꯥ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ꯃꯤ ꯑꯃꯒꯁꯨ ꯉꯁꯥꯏ ꯂꯐꯨꯗꯁꯨ ꯑꯗꯨꯝ ꯄꯛꯅꯗꯕ ꯌꯥꯎꯔꯤꯗꯨꯅꯤ ꯑꯗꯨꯅ ꯏꯚꯟ ꯁꯪꯒꯣꯝ ꯌꯥꯝ ꯐꯔꯦ ꯁꯪꯒꯣꯝꯁꯦ ꯃꯤ ꯈꯔꯗ ꯑꯗꯨꯝ ꯄꯛꯅꯗꯕ ꯌꯥꯎ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ꯁꯤ ꯄꯛꯅꯗꯕ ꯍꯥꯏꯕ ꯑꯃꯗꯤ ꯂꯩ ꯑꯗꯨꯅ ꯀꯔꯤ ꯀꯔꯤ ꯆꯥꯕ ꯀꯔꯤ ꯀꯔꯤ ꯆꯥꯔꯣꯏꯗꯧꯕ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ꯗꯤ ꯌꯥꯝ ꯁꯥꯡꯅ ꯂꯩꯈ꯭ꯔꯦ ꯁ꯭ꯀꯤꯟꯗ ꯐꯍꯟꯕꯀꯣ ꯇꯥꯟꯅꯕ ꯌꯥꯏ ꯑꯩꯈꯣꯏꯒꯤ ꯑꯌꯨꯔꯕꯦꯗꯤꯛ ꯗꯣꯛꯇꯔꯁꯤ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ꯌꯨꯁꯀꯤ ꯗꯣꯛꯇꯔꯁꯤꯡꯗ ꯑꯗꯨꯝ ꯇꯥꯟꯅꯕꯤꯌꯨ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ꯁꯦ ꯂꯦꯡꯕꯤꯔꯛꯑꯒ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ꯊꯦꯡꯀ꯭ꯌꯨ
1: ꯄꯥꯏꯜꯁ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ꯂꯥꯌꯦ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ꯌꯨꯁ ꯑꯣꯏꯅ ꯊꯧꯕꯨ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ꯅꯤꯡꯊꯧꯖꯝ ꯄꯥꯎ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ꯕꯤꯔꯦ ꯎꯅꯖ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ꯈ꯭ꯔꯦ ꯄꯥꯏꯜꯁ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ꯂꯥꯌꯦꯡ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
2: ಆಕಾಶವಾಣಿ ಇಂಫಾಲ್ ಮತಂಗ್ದ ಅಮುಕ್ ಲೌಬಿರಸಿ ಮಯೋಲ್ ಕಂಗ್ಲಬ ಅಸುಮ್ನ ಸೈಹೌಬ ನೋಂಗ್ಮಾಯಿಥೇಮ್ ಪಹಾರಿಗಿ ಖೊಂಜಿಲ್ದ ಯುಮ್ನಾಮ್ ಧಾಕೇಶ್ವರ್ನ ಸೈರೆಂಬ ಮತ ಮಿಸೈಯಮ್ಮ.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ꯜ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ꯕꯤꯔꯁꯤ꯫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ꯏꯔꯥꯜ ꯑꯣꯏꯔꯒꯦ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ꯄ꯭ꯔꯦꯃꯤꯂꯥ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ꯑꯃꯗꯤ ꯀꯨꯟꯖ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ꯃꯥꯏꯕꯤ ꯑꯅꯤꯅ ꯄꯥꯏꯔꯤꯕ ꯐꯤꯕꯨꯜ ꯑꯅꯤ ꯑꯗꯨ ꯊꯥꯡꯖꯤꯡꯂꯣꯝ ꯊꯪꯕ ꯆꯣꯡꯈꯣꯡ ꯄꯥꯏꯔꯤꯕ ꯅꯨꯄꯥ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ꯆꯨꯏ ꯆꯨꯏ ꯍꯥꯏꯅ ꯊꯦꯡꯅꯍꯜꯂꯤ꯫ ꯑꯁꯨꯝꯅ ꯊꯥꯡꯖꯤꯡꯗꯒꯤ ꯍꯧꯔꯒ ꯃꯥꯔꯖꯤꯡ, ꯃꯊꯪꯗ ꯋꯥꯡꯕ꯭ꯔꯦꯟ, ꯑꯔꯣꯏꯕꯗ ꯀꯧꯕ꯭ꯔꯨꯔꯣꯝ ꯊꯪꯕ ꯆꯣꯡꯈꯣꯡꯗ ꯆꯨꯅꯔꯒ ꯂꯣꯏꯁꯤꯜꯂꯤ꯫
1: ꯃꯥꯏꯕꯤ ꯑꯅꯤꯅ ꯐꯤꯖꯪ ꯃꯅꯨꯡꯗ ꯆꯪꯗꯨꯅ ꯐꯤꯖꯪꯒꯤ ꯃꯌꯥꯏ ꯃꯄꯥꯗ ꯑꯃꯨꯛ ꯐꯤꯕꯨꯜ ꯄꯥꯆꯨꯅꯔꯒ ꯃꯥꯏꯀꯩ ꯑꯣꯟꯅ ꯇꯩꯅꯅ ꯂꯦꯞꯄꯤ꯫ ꯑꯋꯥꯡꯒ ꯃꯈꯥꯒ ꯑꯃꯨꯛ ꯂꯦꯞꯂꯒ ꯐꯤꯖꯪ ꯃꯈꯥꯗ ꯆꯪꯂꯒ ꯄꯥꯆꯨꯅꯩ꯫ ꯑꯁꯨꯝꯅ ꯄꯥꯆꯨꯅꯕ ꯑ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ꯑꯍꯨꯝꯂꯛ ꯄꯥꯡꯊꯣꯛꯏ꯫ ꯃꯥꯏꯕꯤ ꯑꯅꯤꯃꯛ ꯈꯨꯠ ꯁꯝꯅꯗꯨꯅ ꯃꯃꯥꯏ ꯊꯥꯡꯖꯤꯡ ꯑꯣꯟꯅ ꯅꯣꯡꯆꯨꯞꯂꯣꯝꯗ ꯊꯣꯛꯂꯛꯏ꯫ ꯃꯄꯥꯜ ꯌꯧꯔꯕꯗ ꯂꯩꯃꯥꯡꯗ ꯈꯨꯠ ꯁꯝꯅꯕ ꯊꯥꯗꯣꯛꯅꯔꯒ ꯃꯥꯏꯕꯤ ꯑꯅꯤꯃꯛ ꯌꯦꯠ ꯑꯣꯏꯅꯅ ꯑꯃꯨꯛ ꯑꯃꯨꯛ ꯂꯩꯅꯔꯒ ꯃꯥꯒꯤ ꯃꯥꯒꯤ ꯍꯥꯟꯅꯒꯤ ꯃꯐꯝꯗ ꯐꯤꯖꯪꯒꯤ ꯈꯥ ꯋꯥꯡꯗ ꯆꯠꯇꯨꯅ ꯐꯤꯕꯨꯜ ꯑꯅꯤꯃꯛ ꯐꯤꯖꯪ ꯃꯊꯛꯇ ꯍꯥꯞꯆꯤꯜꯂꯤ꯫
0: ꯃꯥꯏꯕꯤ ꯑꯅꯤꯅ ꯈꯜꯂꯤꯕ ꯐꯤꯖꯪꯗꯨ ꯂꯧꯊꯣꯛꯍꯜꯂꯒ ꯐꯤꯕꯨꯜ ꯑꯅꯤꯗꯨ ꯌꯣꯝꯁꯤꯜꯂꯤ꯫ ꯑꯗꯨꯒ ꯆꯣꯡ ꯄꯥꯏꯕ ꯃꯤ ꯃꯔꯤ ꯑꯗꯨꯗꯤ ꯍꯥꯟꯅꯒꯨꯝ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ꯂꯩ꯫ ꯃꯥꯏꯕꯤ ꯑꯅꯤꯅ ꯈꯥ ꯋꯥꯡ ꯀꯥꯏꯗꯅ ꯈꯨꯠ ꯁꯝꯅꯅ ꯂꯥꯏꯔꯣꯝꯗ ꯆꯪꯁꯤꯟꯗꯨꯅ ꯏꯁꯩ ꯁꯛꯏ, ꯆꯣꯡꯗꯨꯅ ꯖꯒꯣꯏ ꯁꯥꯏ꯫

0: ꯎꯝꯅꯪꯒꯤ ꯂꯥꯡꯄꯨꯔꯣꯏ, ꯆꯦꯛꯂꯥ ꯅꯪꯒꯤ ꯆꯥꯛꯇꯥꯐꯝ, ꯄꯣꯝꯕꯤꯅ ꯅꯪꯒꯤ ꯀꯥꯏꯗꯣꯡꯐꯝ, ꯆꯤꯡꯉꯨ ꯂꯥꯏꯌꯥꯝ ꯄꯨꯝꯕꯒ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ꯔꯨꯕ, ꯊꯧꯗꯣꯛ ꯀꯨꯝꯍꯩ ꯁꯥꯟꯅꯕ ꯅꯤꯡꯊꯤꯔꯦ ꯐꯖꯔꯦ, ꯆꯤꯡꯉꯨꯅ ꯈꯣꯌꯨꯝ ꯂꯥꯏꯅꯤꯡꯊꯧ꯫
1: ꯑꯇꯣꯞꯄ ꯃꯥꯏꯕꯤ ꯑꯃꯅ ꯑꯃꯨꯛ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ꯇꯤꯛ ꯃꯌꯥꯏꯕꯨ ꯁꯩꯊꯥꯗꯨꯅ ꯑꯋꯥꯏ ꯑꯈꯨꯝ ꯇꯧꯗꯨꯅ ꯂꯥꯏꯔꯨꯜ ꯏꯁꯩ ꯁꯛꯏ꯫
0: ꯁꯅꯥꯅ ꯁꯪꯒꯥꯏ ꯅꯨꯡꯉꯥꯏꯕ, ꯃꯤꯔꯥꯏꯃꯅ ꯀꯥꯡꯉꯝꯗ, ꯄꯣꯡꯂꯥꯏꯃꯅ ꯌꯧꯉꯝꯗ, ꯄꯥꯝꯕꯅ ꯂꯩꯕ ꯂꯣꯛꯀꯨꯝꯅ ꯁꯣꯡꯀꯤꯅꯕ ꯁꯪꯅꯤꯗ, ꯈꯨꯕꯣꯝꯅ ꯇꯥꯡꯗ ꯈꯨꯅꯤꯡꯗ ꯁꯅꯥꯒꯤ ꯊꯝꯕꯥꯜ ꯑꯅꯤꯅ ꯏꯉꯥꯡ ꯉꯥꯡꯅ ꯁꯥꯠꯀꯥꯏꯔꯦ, ꯁꯣꯔꯥꯔꯦꯟꯒꯤ ꯂꯩꯕꯥꯛꯇ ꯁꯅꯥ ꯊꯝꯕꯧ ꯇꯣꯅꯤꯡꯊꯧ ꯂꯥꯏꯐꯥꯎꯔꯦ, ꯁꯖꯤꯛꯅ ꯑꯅꯤ ꯊꯣꯛꯄꯒꯨꯝ, ꯊꯕꯥꯅ ꯑꯅꯤ ꯄꯥꯟꯕꯒꯨꯝ, ꯁꯅꯥꯅ ꯐꯝꯕꯥꯜ ꯂꯥꯡꯂꯤꯕ ꯅꯤꯡꯊꯤꯔꯦ ꯐꯖꯔꯦ, ꯅꯗꯥꯏꯔꯦꯝ ꯈꯨꯡꯒꯪ ꯑꯆꯧꯕ, ꯈꯨꯟꯖꯥꯎꯕꯕꯨ ꯄꯤꯕꯤꯌꯨ, ꯂꯩꯆꯥꯎꯕꯕꯨ ꯄꯤꯕꯤꯌꯨ, ꯍꯦ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ꯃ!
1: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 ꯑꯅꯤꯅ ꯍꯔꯥꯎ ꯃꯊꯣꯏ ꯇꯝꯅ ꯅꯨꯡꯉꯥꯏ ꯃꯔꯥꯡ ꯍꯧꯅ ꯈꯨꯟꯖꯥ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ꯈꯨꯟꯖꯥꯎꯅꯕ ꯂꯩꯆꯥꯎꯅꯕ
0: ꯍꯔꯥꯎ ꯁꯛꯁꯦꯝ ꯇꯝ ꯊꯧꯗꯣꯛ ꯀꯨꯝꯍꯩ ꯁꯥꯟꯅꯕꯗ ꯂꯥꯏꯔꯨꯜ ꯏꯁꯩꯅ ꯁꯩꯊꯥꯔꯤ꯫ ꯆꯤꯡꯉꯨꯏꯕꯨꯡꯉꯣ ꯈꯣꯌꯨꯝ ꯏꯕꯦꯝꯃ, ꯀꯣꯔꯣꯕ ꯆꯨꯞꯅ ꯁꯥꯟꯅꯕ, ꯋꯥꯡꯕꯜ ꯆꯨꯞꯅ ꯁꯥꯟꯅꯕꯗꯤ, ꯑꯍꯤꯡ ꯏꯅꯨꯡ ꯁꯣꯌꯥꯏꯃꯗ ꯅꯗꯥꯏꯔꯦꯝ ꯈꯨꯡꯒꯪ ꯑꯆꯧꯕꯒꯤ ꯅꯃꯨ ꯃꯤꯄꯨꯝ ꯋꯥꯠꯇꯅ ꯊꯋꯥꯏ ꯃꯤꯔꯦꯜ ꯆꯪꯈꯣꯟꯕꯕꯨ ꯆꯦꯠꯅ ꯆꯥꯅ ꯀꯣꯟꯁꯤꯟꯕꯤꯌꯨ, ꯁꯤꯡꯉꯦ ꯂꯩꯀꯥ ꯊꯛꯇ ꯇꯦꯊꯔꯁꯤ, ꯂꯩꯔꯥꯡ ꯂꯩꯌꯣꯝꯅꯨꯡꯗ ꯍꯟꯖꯤꯟꯕꯤꯔꯣ꯫
1: ꯃꯥꯏꯕꯤꯅ ꯏꯁꯩ ꯑꯁꯤ ꯁꯛꯂꯒ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 ꯑꯅꯤꯕꯨ ꯈꯨꯔꯨꯝꯃꯤ꯫ ꯃꯥꯏꯕꯤꯅ ꯈꯨꯕꯥꯛ ꯑꯅꯤꯗ ꯈꯨꯔꯒ ꯈꯨꯕꯥꯛ ꯇꯤꯡꯊꯣꯛꯂꯒ ꯈꯨꯠ ꯌꯦꯠꯅ ꯂꯥꯏꯅꯤꯡꯊꯧꯗ ꯍꯥꯟꯅ ꯑꯣꯏꯒꯤ ꯂꯦꯡꯖꯨ ꯃꯄꯥꯗ ꯇꯤꯡꯊꯣꯛꯏ, ꯈꯨꯠ ꯑꯣꯏꯅ ꯂꯥꯏꯔꯦꯝꯕꯗ ꯌꯦꯠꯀꯤ ꯂꯦꯡꯕꯥꯟ ꯃꯄꯥꯗ ꯇꯤꯡꯊꯣꯛꯄꯗ ꯑꯣꯏꯒꯤ ꯈꯣꯡꯅ ꯌꯦꯠꯀꯤ ꯈꯨꯃꯤꯠ ꯃꯄꯥꯗ ꯈꯨꯅꯤꯡ ꯀꯥꯡꯅ ꯈꯨꯗꯣꯜ ꯂꯩꯇꯥꯔꯒ ꯈꯣꯡ ꯑꯅꯤꯃꯛ ꯁꯤꯟꯅ ꯁꯤꯟꯅꯅ ꯇꯧꯏ꯫
0: ꯃꯥꯏꯕꯤꯅ ꯄꯨꯔꯤꯕ ꯏꯅꯐꯤꯅ ꯌꯣꯝꯕ ꯈꯌꯣꯝ ꯑꯗꯨ ꯊꯣꯛꯂꯒ ꯂꯩꯁꯤꯡ ꯑꯗꯨ ꯂꯥꯏꯗ ꯀꯠꯂꯤ, ꯐꯤꯖꯪꯒꯤ ꯐꯤ ꯑꯗꯨꯅ ꯂꯥꯏꯒꯤ ꯊꯧꯒꯜ ꯇꯧꯔꯤꯕ ꯅꯤꯄꯥ ꯃꯔꯤ ꯂꯦꯞꯄꯤꯕ ꯑꯗꯨꯗ ꯍꯥꯟꯅꯒꯨꯝ ꯑꯃꯨꯛ ꯈꯔ ꯋꯥꯡꯅ ꯈꯜꯂꯤ, ꯐꯤꯕꯨꯜ ꯑꯅꯤ ꯑꯗꯨꯅ ꯈꯨꯗꯩꯁꯦꯜ ꯀꯥꯎꯁꯦꯜ ꯄꯨꯔꯤꯕꯤ ꯅꯨꯄꯤ ꯑꯅꯤ ꯑꯗꯨꯗ ꯍꯥꯞꯄꯤ꯫
1: ꯂꯥꯏꯕꯧ ꯁꯥꯕ ꯂꯣꯏ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ꯏ ꯈꯨꯔꯨꯝꯂꯒ ꯂꯦꯞꯂꯤꯕ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 ꯑꯅꯤꯒꯤ ꯊꯧꯒꯜ ꯇꯧꯔꯤꯕ ꯂꯥꯏ ꯄꯨꯕ ꯂꯥꯏ ꯄꯨꯕꯤ ꯑꯃꯗꯤ ꯂꯥꯏꯕꯧꯗ ꯌꯥꯎꯔꯤꯕ ꯃꯤ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ꯂꯥꯏꯔꯦꯝꯕꯤꯅ ꯂꯥꯏꯅꯤꯡꯊꯧꯒꯤ ꯃꯥꯡꯗ ꯑꯗꯨꯒ ꯄꯔꯦꯡꯗ ꯌꯥꯎꯔꯤꯕ ꯃꯄꯥ ꯃꯄꯥ ꯊꯣꯛꯄ ꯃꯤꯁꯤ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ꯃꯃꯥꯡꯗ ꯆꯪꯁꯤꯜꯂꯒ ꯄꯔꯦ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ꯆꯠꯂꯤ, ꯃꯥꯏꯕꯅ ꯃꯥꯡ ꯊꯥꯏ꯫
0: ꯑꯍꯥꯟꯕꯗ ꯊꯥꯡꯖꯤꯡꯂꯣꯝꯗꯒꯤ ꯍꯧꯅ, ꯍꯥꯏꯕꯗꯤ ꯍꯔꯥꯎꯔꯤꯕ ꯂꯥꯏ ꯑꯗꯨꯒꯤ ꯃꯥꯌꯣꯟ ꯌꯦꯡꯂꯒ ꯂꯥꯏꯅꯤꯡꯊꯧꯒꯤ ꯌꯦꯠꯂꯣꯝꯗꯒꯤ ꯍꯧꯅ ꯆꯣꯡꯈꯣꯡ ꯃꯔꯤ ꯑꯗꯨ ꯌꯦꯠꯅ ꯌꯦꯠꯅ ꯆꯠꯂꯤ, ꯆꯣꯡꯈꯣꯡ ꯃꯔꯤ ꯑꯁꯤ ꯃꯥꯏꯀꯩ ꯃꯔꯤꯒꯤ ꯆꯨꯛ ꯍꯥꯏꯅ ꯈꯪꯅꯩ, ꯃꯊꯪ ꯃꯊꯪ ꯆꯠꯂꯛꯄꯅ ꯂꯥꯏꯕꯧꯂꯥ ꯊꯥꯔꯤꯕ ꯃꯐꯝ ꯐꯤ ꯈꯜꯂꯤꯕ ꯑꯗꯨꯒꯤ ꯃꯌꯥꯏꯗ ꯃꯃꯩꯒ ꯃꯀꯣꯛꯀ ꯍꯦꯛ ꯍꯦꯛ ꯊꯦꯡꯅꯒꯅꯤ, ꯃꯁꯤꯕꯨ ꯃꯃꯩꯒ ꯃꯀꯣꯛꯀ ꯆꯤꯛꯅꯕ ꯀꯧꯏ꯫
1: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ꯆꯠꯄꯗ ꯄꯔꯦꯡ ꯇꯠꯄ ꯀꯥꯏꯕ ꯌꯥꯗꯦ, ꯀꯔꯤꯒꯨꯝꯕ ꯇꯠꯄ ꯀꯥꯏꯕ ꯊꯣꯛꯂꯕꯗꯤ ꯍꯔꯥꯎꯔꯤꯕ ꯂꯝ ꯑꯃꯁꯨꯡ ꯂꯩꯕꯥꯛꯀꯤ ꯑꯅꯥ ꯑꯌꯦꯛ ꯋꯥꯊꯣꯛ ꯂꯥꯟꯊꯣꯛ ꯀꯌꯥ ꯇꯧꯒꯜꯂꯤ ꯍꯥꯏꯅ ꯌꯥꯝꯅ ꯀꯤꯅ ꯂꯨꯅ ꯂꯧꯅꯩ꯫
0: ꯀꯪꯂꯩ ꯍꯔꯥꯎꯕꯗ ꯆꯠꯂꯤꯕ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ꯑꯁꯤ ꯌꯨꯝꯖꌥꯎ ꯄꯥꯐꯜ ꯀꯧꯏ,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ꯑꯁꯤ ꯃꯈꯜ ꯃꯥꯄꯜ ꯁꯨꯏ,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ꯌꯨꯝꯖꯌꯥꯎ ꯄꯥꯐꯜ ꯑꯁꯤꯅ ꯀꯪꯂꯩ ꯍꯔꯥꯎꯕꯗ ꯆꯠꯂꯤ꯫
1: ꯎꯃꯪ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ꯍꯥꯏꯗꯨꯅ ꯆꯠꯂꯤ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ꯒꯤ ꯀꯣꯂꯣꯏ ꯁꯪꯒꯥꯏ ꯁꯥꯔꯤꯕ ꯑꯗꯨꯒꯤ ꯁꯛꯇꯝ ꯑꯗꯨꯕꯨ ꯀꯣꯏꯔꯒ ꯃꯆꯥ ꯃꯁꯨ ꯑꯣꯏꯕꯁꯤꯡꯅ ꯈꯨꯔꯨꯝꯕꯒꯤ ꯃꯑꯣꯡ ꯑꯗꯨ ꯇꯥꯛꯄꯅꯤ꯫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ꯒꯩ ꯉꯥꯛꯂꯤꯕ ꯂꯥꯏ ꯏꯕꯨꯗꯧ ꯊꯥꯡꯖꯤꯡ, ꯃꯥꯔꯖꯤꯡ, ꯀꯧꯕ꯭ꯔꯨ ꯑꯃꯁꯨꯡ ꯏꯕꯨꯗꯧ ꯋꯥꯡꯗ꯭ꯔꯦꯅ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ꯆꯠꯇꯨꯅ ꯈꯨꯔꯨꯝꯃꯤ, ꯂꯣꯏꯔꯒ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ꯈꯨꯔꯨꯝꯂꯒ ꯂꯣꯏꯁꯤꯜꯂꯤ꯫
0: ꯂꯩꯃꯥꯡꯗ ꯄꯔꯦꯡ ꯑꯅꯤ ꯊꯣꯛꯅ ꯂꯦꯞꯂꯤꯕ ꯄꯔꯦꯡ ꯑꯗꯨꯅ ꯂꯥꯏ ꯁꯨꯃꯥꯡ ꯑꯗꯨ ꯀꯣꯏꯔꯛꯄꯗ ꯏꯕꯨꯗꯧ ꯊꯥꯡꯖꯤꯡꯅ ꯂꯩꯔꯤꯕ ꯃꯥꯏꯀꯩꯒꯤ ꯆꯤꯊꯦꯛ ꯌꯧꯕꯗ ꯌꯦꯠ ꯊꯪꯕ ꯄꯔꯦꯡꯅ ꯑꯣꯏꯗ, ꯑꯣꯏ ꯊꯪꯕ ꯄꯔꯦꯡꯅ ꯌꯦꯠꯇ ꯑꯣꯟꯊꯣꯛꯇꯨꯅ ꯂꯦꯞꯄꯤ, ꯑꯗꯨꯒ ꯃꯥꯏꯕꯅ ꯑꯁꯨꯝꯅ ꯂꯥꯎꯏ:
2: ꯂꯥꯏꯗꯧꯒꯤ ꯃꯄꯥꯔꯤ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ꯃꯣꯝ ꯂꯣꯏꯁꯥ, ꯍꯧꯖꯤꯛꯇꯤ ꯀꯤꯒꯤ ꯑꯄꯨꯕ ꯁꯣꯔꯥꯔꯦ ꯃꯣꯏꯔꯥꯡ ꯄꯨꯕ ꯊꯥꯡꯖꯤꯡ ꯂꯥꯏ ꯆꯥꯎꯕ ꯀꯣꯔꯤ ꯅꯤꯡꯊꯧ ꯃꯌꯥꯡꯂꯦ ꯃꯄꯥꯟ ꯊꯣꯏꯕꯤꯒꯤ ꯃꯔꯝ ꯈꯩ ꯌꯧꯔꯦ, ꯈꯨꯟꯖꯥꯎ ꯂꯩ ꯆꯥꯎ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ꯔꯤ ꯏꯃꯨꯡ ꯁꯥ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ꯄꯥ ꯃꯄꯥ ꯊꯥꯡꯒ ꯊꯥꯡꯒ ꯂꯥꯏꯒ ꯂꯥꯏꯒ ꯈꯨꯗꯦꯁꯤꯡ ꯀꯥꯎꯁꯤꯡ ꯁꯦꯝꯄꯣ ꯃꯤꯒꯤ ꯃꯤꯒ ꯈꯨꯕꯥꯛ ꯈꯨꯅꯝꯒ ꯂꯦꯡꯄꯥꯛꯀ ꯂꯦꯡꯗꯣꯡꯒ ꯑꯅꯤꯃꯛ ꯈꯔ ꯉꯥꯅ ꯊꯦꯡꯅꯧ ꯌꯥ ꯊꯧꯒꯟ ꯇꯧꯔꯁꯤꯀꯣ꯫ Oh, yeah, yeah.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ꯀꯥꯎ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ꯔꯥꯖꯦꯁ, ꯖꯦꯅꯤꯐꯔ, ꯂꯣꯔꯦꯟꯁ, ꯀ꯭ꯔꯤꯇꯤꯗꯥꯁ, ꯄ꯭ꯔꯦꯃꯤꯀꯥ, ꯊꯣꯏꯕꯤ ꯑꯃꯗꯤ ꯁꯨꯔꯖꯤꯠ꯫

0: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ꯉꯥꯏ 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ꯂꯦꯞꯇ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ꯈꯟꯕꯤꯔꯛꯎ. SMS ꯊꯥ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7005489767 ꯑꯃꯨꯛꯀ ꯍꯟꯅ 7005489767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ꯒꯤꯇꯤꯀꯥ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ꯈ꯭ꯔꯦ.

0: ꯍꯩꯃꯥ, ꯀꯩꯗꯧꯔꯒꯦ? ꯑꯣꯐꯤꯁ ꯆꯠꯈꯤꯗꯉꯥꯏꯗꯤ ꯑꯁꯨꯛ ꯊꯨꯅ ꯍꯜꯂꯛꯏ ꯁꯤꯕꯣ? ꯑꯣꯐꯤꯁ ꯁꯨꯇꯤ ꯑꯣꯏꯔꯝꯃꯕꯣ? ꯑꯦ
1: ꯍꯣꯏꯗꯦꯗ, ꯀꯔꯥꯏꯗꯩ ꯁꯨꯇꯤ ꯅꯣꯏꯔꯦ?
0: ꯍꯩꯃꯥ,
1: ꯑꯩꯁꯦ ꯑꯣꯐꯤꯁ ꯌꯧꯔꯨꯔꯕꯅꯤ, ꯍꯦꯛ ꯌꯧꯕꯒ ꯁꯣꯏ ꯁꯥꯠ ꯇꯧꯔꯝꯃꯒ ꯅꯉꯣꯟ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ꯑꯃ ꯇꯝꯒꯦ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ꯍꯜꯂꯛꯏꯝꯅꯤ ꯌꯨꯝꯗ.
0: ꯍꯩꯃꯥ, ꯀꯔꯤ ꯄꯥꯎ ꯅꯣꯏꯃꯤ? ꯀꯔꯤ ꯄꯥꯎ ꯅꯣꯕ?
1: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ꯂꯩ?
0: ꯑꯁ, ꯁꯦ ꯇꯥꯃꯣꯃꯤ ꯄ꯭ꯔꯃꯣꯁꯟꯒ ꯀꯥꯔꯕ꯭ꯔꯣ?
1: ꯉꯥꯏ ꯈꯣꯏꯃꯤ, ꯑꯩꯒꯤ ꯅꯇꯤꯌꯝꯅꯤ ꯄꯥꯎꯁꯦ, ꯄ꯭ꯔꯃꯣꯁꯟꯒꯤ ꯋꯥꯅ ꯇꯤꯌꯝꯃꯤ.
0: ꯍꯩꯃꯥ,
1: ꯅꯆꯥꯅꯨꯄꯥꯗꯣ ꯊꯕꯛ ꯑꯆꯧꯕ ꯑꯃ ꯐꯪꯉꯦꯅꯦ ꯑꯥꯗ.
0: ꯍꯥ, ꯏꯕꯨꯡꯉꯣꯕ, ꯏꯁ, ꯊꯕꯛ ꯐꯪꯂꯦꯕ? ꯑꯋꯣꯏꯕ꯭ꯔ ꯍꯥꯏꯁꯤꯕꯣ?
1: ꯑꯋꯣꯏꯕꯅꯤꯅꯦ.
0: ꯏꯆꯥꯕꯨ ꯇꯣꯂꯣꯞ ꯆꯥꯔꯗꯕ? ꯀꯅꯥꯅ ꯄꯤꯔꯛꯄ ꯄꯥꯎꯅꯣꯕ? ꯇꯁꯦꯡꯅ ꯆꯨꯝꯃ ꯖꯥꯠꯂꯣ?
1: ꯑꯩꯅꯅꯦ ꯊꯕꯛ ꯆꯠꯄꯗ ꯃꯅꯤꯇꯣꯟꯗꯨ ꯂꯝꯕꯤ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ꯄ꯭ꯔꯞ ꯂꯥꯛꯑꯦꯕ. ꯍꯣꯕꯦ ꯍꯣꯕꯦ ꯂꯥꯛꯄꯗꯨꯗ ꯀꯩꯗꯧꯔꯝꯖꯥꯠꯅꯣ ꯅꯪꯗꯤ? ꯀꯔꯥꯏꯗꯅꯣ ꯅꯪ ꯒꯥꯔꯤꯗꯨ ꯊꯣꯛ ꯈꯥꯝꯕ? ꯑꯗ ꯄꯨꯔꯥ ꯏ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ꯌꯥꯝ ꯍꯔꯥꯎꯅ ꯏꯕꯨꯡꯉꯣꯗꯨ ꯑꯥꯗ ꯊꯕꯛ ꯑꯆꯧꯕ ꯐꯪꯉꯦꯅ ꯐꯣꯟ ꯇꯧꯔꯛꯏ, 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ꯆꯠꯄꯤꯔꯨꯁꯣ, ꯄꯥꯎ ꯍꯥꯏꯕꯤꯔꯨꯁꯣ ꯅ ꯂꯥꯛꯏꯅꯦꯅ ꯍꯦ ꯍꯥꯏꯔꯦ. ꯑꯗ ꯑꯩꯅ ꯀꯩ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ꯄꯩꯁꯥ ꯊꯥꯔꯛꯑꯣ ꯍꯥꯏꯕ꯭ꯔ ꯀꯥꯏꯅ ꯈꯜꯂꯨꯔꯕꯅꯦꯕ. ꯑꯗꯣ ꯃꯅꯤꯇꯣꯟꯅ ꯏꯕꯨꯡꯉꯣꯗꯨ ꯊꯕꯛ ꯑꯃ ꯐꯪꯉꯦꯅ ꯍꯥꯏꯔꯛꯄꯗꯨꯗꯗꯤ ꯉꯁꯤ ꯍꯥꯏꯗꯣ ꯑꯩ ꯃꯀꯣꯛ ꯑꯣꯏꯔꯦꯅ ꯍꯥꯏꯔꯦ, ꯀꯌꯥ ꯅꯨꯡꯉꯥꯏꯔꯦꯁꯦ.
0: ꯑꯩꯗꯤ ꯍꯔꯥꯎꯕꯅ ꯂꯣꯏꯔꯦꯗ. ꯑꯗꯣ ꯃꯥꯅ ꯃꯃꯥꯡ ꯊꯥꯗ ꯌꯥꯎꯈꯤ ꯍꯥꯏꯕ ꯏꯟꯇꯔꯚ꯭ꯌꯨꯗꯣ ꯑꯗꯣ ꯑꯣꯏꯔꯝꯕ ꯇꯥꯔꯦ.
1: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 ꯑꯃꯒꯤ ꯃꯃꯤꯡ ꯍꯥꯏꯔꯛꯄꯅꯤꯅꯦ, ꯀꯔꯤꯅꯣꯅꯦ ꯉꯁꯥꯏ ꯃꯃꯤꯡꯗ ꯃꯣꯏꯕꯨ ꯀꯥꯎꯔꯦꯅꯦ. ꯑꯗꯨꯒꯤ ꯃꯦꯅꯦꯖꯔ ꯑꯣꯏꯔꯦꯅꯦ ꯑꯩ, ꯑꯗꯨ ꯑꯗ ꯈꯪꯗꯦ, ꯂꯨꯄꯥ 1,000,000,000 ꯍꯧꯗꯣꯔꯤꯝꯅꯦ.
0: ꯏꯃꯥ ꯏꯄꯦ, ꯇꯣꯂꯣꯞꯄꯨ 1,000,000,000꯭ꯔꯥꯉꯥꯗꯒꯤ
1: ꯍꯧꯗꯣꯏꯕ? 75,000.
0: ꯃꯣꯏ ꯇꯥꯃꯣ, ꯑꯁ, ꯑꯩꯗꯤ ꯅꯨꯡꯉꯥꯏꯕꯅ ꯂꯣꯏꯔꯦꯗ.
1: ꯑꯩ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ꯗ꯭ꯔ ꯍꯥꯏꯕꯅ ꯍꯥꯟ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ꯇꯝꯍꯟꯁꯤ, ꯍꯧꯖꯤꯛꯁꯦ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ꯖꯨꯛꯅꯦꯅ ꯅꯪ ꯌꯥꯈꯤꯗꯗꯥꯏꯅꯦ ꯍꯥ?
0: ꯑꯣ, ꯑꯗꯨꯕꯨꯗꯤꯅꯦ, ꯏꯆꯥꯁꯤ ꯏꯅꯥꯛꯇ ꯁꯨꯝ ꯂꯩꯍꯟꯅꯤꯡꯉꯤꯅꯤ.
1: ꯑꯗꯨ ꯌꯨꯝꯗ ꯊꯣꯔꯒ ꯊꯕꯛ ꯊꯤꯕ ꯉꯥꯏꯔꯤꯉꯩꯗ ꯁꯤꯗ ꯉꯥꯎꯁꯠꯅꯔꯝꯅꯤ, ꯃꯥꯡꯉꯝꯅꯤ, ꯃꯥꯡꯉꯝꯃꯣꯏꯗ꯭ꯔꯣ?
0: ꯑꯗꯣ ꯃꯣꯏ ꯇꯥꯃꯣꯅꯗꯤ ꯏꯆꯥꯁꯦ ꯀꯝꯄ꯭ꯌꯨꯇꯔ ꯇꯝꯍꯜꯂꯒ 1,000,000,000 ꯆꯥꯕ ꯊꯕꯛ ꯐꯪꯒꯅꯤꯗꯤ ꯍꯥꯟꯅꯁꯨ ꯍꯥꯏꯁꯨ ꯍꯥꯏꯕꯤꯗꯅ?
1: ꯅꯪꯗꯤ ꯀꯗꯥꯏꯗꯤ ꯈꯪꯒꯅꯤ? ꯀꯌꯥ ꯈꯨꯅꯨꯡꯒꯤ ꯋꯥꯈꯜꯗ ꯑꯗꯨꯝ ꯂꯩꯔꯦ ꯅꯪꯗꯤ? ꯆꯥꯎꯈꯠꯄ ꯌꯥꯈꯤꯔꯣ ꯏꯕꯦꯃꯥ?
0: ꯑꯣ, ꯈꯪꯗꯦ ꯈꯪꯗꯦ, ꯏꯆꯥ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ꯇꯥꯕ ꯅꯨꯃꯤꯠꯁꯤꯗꯅꯦ ꯃꯔꯩ ꯇꯧꯅꯗꯨꯅ ꯑꯃꯨꯛ ꯂꯩꯅꯔꯒꯨꯝꯁꯤ.
1: ꯍꯣꯏꯗ, ꯃꯔꯩ ꯋꯥꯅ ꯇꯤꯅꯦ ꯑꯩ ꯍꯥꯏꯁꯦ.
0: ꯑꯗꯣ ꯇꯥꯃꯣ, ꯁꯤꯗꯒꯤꯗꯤ ꯏꯕꯨꯡꯉꯣꯒꯤ ꯄꯩꯁꯥꯁꯨ ꯊꯥꯔꯔꯣꯏꯗꯕꯅꯤꯅ ꯊꯥ ꯊꯥꯒꯤ ꯐꯪꯂꯛꯄ ꯇꯣꯂꯣꯞꯇꯨꯅꯦ ꯏꯕꯨꯡꯉꯣꯅ ꯊꯥꯔꯛꯄ ꯄꯩꯁꯥꯗꯨ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ꯌꯨꯝꯁꯦ ꯑꯃꯨꯛꯇ ꯐꯖꯅ ꯁꯦꯝꯖꯤꯜꯂꯒ ꯏꯃꯨꯡ ꯊꯤꯅꯕ ꯇꯧꯔꯁꯤꯗ.
1: ꯑꯃꯨꯛꯇꯗꯤ ꯉꯥꯏ ꯈꯣꯗ, ꯀꯩꯗꯧꯔꯒꯦ? ꯅꯣꯏ ꯈꯔ ꯇꯧꯔꯒ ꯃꯧ, ꯈꯔ ꯇꯧꯔꯒ ꯃꯧ, ꯀꯩꯗꯧꯔꯒꯦ? ꯅꯪꯕꯨ ꯚꯥꯞꯅ ꯗꯣꯂꯥꯟꯗꯨ ꯍꯦꯛꯇ ꯁꯥꯒꯠꯈꯤꯅꯨ ꯀꯩꯗꯧꯔꯒꯦ?
0: ꯏꯃꯨꯡꯅ ꯁꯦꯕꯥ ꯇꯧꯕ ꯀꯥꯏꯗꯣ ꯄꯥꯝꯃꯛꯏꯕ? ꯍꯧꯖꯤꯛꯇꯤ ꯃꯣꯕꯥꯏꯜ ꯄꯥꯏꯗꯕ ꯑꯩꯈꯣꯏꯁꯦ ꯉꯥꯎꯕ ꯇꯥꯔꯕꯅꯤ. ꯂꯦꯟꯂꯥꯏꯟꯒꯤ ꯐꯣꯟ ꯑꯃ ꯂꯩꯔꯝꯕꯗꯨꯁꯨ ꯃꯣꯏ ꯇꯥꯃꯣꯅ ꯕꯤꯜ ꯊꯤꯃꯟꯗꯗꯅ ꯑꯗꯨꯃꯛ ꯀꯛꯈ꯭ꯔꯦ. ꯏꯕꯨꯡꯉꯣꯅꯁꯨ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ꯠꯇꯗꯤ ꯂꯩꯗꯦꯗꯅ ꯐꯣꯟ ꯇꯧꯔꯛꯄ ꯈꯨꯗꯤꯡꯒꯤ ꯁꯥꯎꯔꯛꯏꯗꯨꯅꯤ ꯍꯥꯏꯁꯨ ꯍꯥꯏꯕꯅꯤ, ꯑꯃꯇꯪꯗꯤ ꯂꯩꯅꯕ ꯇꯧꯁꯤꯕ.
1: ꯑꯩꯁꯨ ꯈꯜꯂꯤꯝꯅꯤ ꯃꯣꯕꯥꯏꯜ ꯄꯥꯏꯗ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ꯔꯦ, ꯑꯗꯨꯕꯨꯅꯦ ꯑ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ꯒꯤ ꯇꯧꯅꯔꯤꯕ ꯃꯣꯕꯥꯏꯜꯗ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ꯄꯥꯏꯒꯗꯕꯗꯤ ꯇꯟꯗꯤ ꯇꯜꯂꯤ ꯍꯥꯏꯁꯦ.
0: ꯑꯣ, ꯃꯗꯨ ꯄꯨꯝꯅꯃꯛꯇꯣ ꯅꯪ ꯑꯩꯅ ꯌꯥꯎꯕꯤꯔꯨꯗ꯭ꯔꯒ ꯂꯣꯏꯔꯦ.

0: ꯃꯤꯒꯤ ꯃꯃꯥꯡꯗꯅꯦ ꯀꯨꯏꯅ ꯂꯦꯞꯄ ꯑꯩ ꯌꯥꯝ ꯏꯀꯥꯏꯖꯩꯀꯣ, ꯈꯔ ꯊꯨꯕꯤꯔꯛꯎꯀꯣ.
1: ꯌꯧꯔꯛꯑꯦ ꯌꯧꯔꯛꯑꯦ ꯃꯤ ꯌꯧꯔꯛꯑꯦꯕ, ꯐꯤ ꯀꯔꯤꯃꯁꯨ ꯁꯦꯠꯂꯛꯏ ꯍꯥꯏꯕꯅꯣ? ꯍꯥ
0: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ꯐꯅꯦꯛꯅꯦ ꯎꯔꯦꯡ ꯃꯆꯨ,
1: ꯎꯝ,
0: ꯐꯨꯔꯤꯠꯅ ꯂꯩ ꯃꯆꯨꯗ ꯂꯩ ꯃꯆꯨꯒꯤ ꯐꯤ ꯑꯃ ꯌꯥꯟꯖꯔꯛꯏ. ꯌꯨꯅꯤꯚꯔꯁꯤꯇꯤ ꯒꯦꯠ ꯃꯄꯥꯗꯒꯤ ꯈꯔ ꯁꯨꯝ ꯊꯧꯗꯕꯤꯔꯛꯑꯣ, ꯑꯩ ꯂꯝꯕꯤ ꯃꯄꯥꯟꯗ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ꯠꯆꯔꯝꯒꯦ.
1: ꯍꯣ ꯍꯣ, ꯑꯗꯨꯗꯤ ꯌꯧꯗꯣꯔꯦ ꯀꯩꯗꯣꯔꯦ, ꯌꯥꯝ ꯌꯧꯔꯒꯨꯝꯕꯅꯦ. ꯊꯝꯃꯒꯦ ꯊꯝꯃꯒꯦ.
0: ꯎꯏꯃꯥ, ꯌꯧꯔꯛꯏ ꯏꯃꯤ, ꯀꯃꯥꯏ ꯇꯧꯅꯤ ꯇꯧꯔꯤꯁꯤꯗꯤ, ꯀꯂꯥꯛꯁꯦ ꯊꯛ ꯊꯛꯅꯤ ꯏꯃꯤ. ꯑꯁ, ꯍꯣꯔꯦꯟ ꯒꯥꯔꯤꯒ ꯈꯥꯝꯂꯝꯗꯅ ꯁꯨꯝ ꯑꯩꯕꯨ ꯄꯨꯈ꯭ꯔꯗꯤ ꯀꯃꯥꯏ ꯇꯧꯅꯤ ꯇꯧꯔꯤꯁꯤꯕꯣ. ꯑꯁ, ꯑꯩꯗꯤ ꯏꯃꯥꯟꯅꯕꯤ ꯀꯅꯥꯁꯨ ꯌꯥꯎꯔꯛꯇꯦ ꯏꯃꯤ. ꯑꯁ
1: ꯑꯁꯤꯗ ꯆꯠꯂꯦ, ꯑꯁ ꯐꯖꯩꯌꯦ, ꯑꯁ ꯑꯁꯤꯗꯤ ꯃꯁꯝꯒ ꯑꯁꯤ ꯕꯣꯏ ꯀꯇꯤꯡꯒ ꯀꯛꯑꯗꯨꯅ ꯂꯤꯡꯖꯨꯝꯒ ꯑꯁꯤꯅ ꯁꯪꯇꯛ ꯉꯥꯎꯔꯤꯍꯦ, ꯑꯩꯅ ꯈꯣꯟꯖꯦꯟ ꯊꯣꯠꯅꯧꯋꯤ ꯃꯤꯡꯒ ꯁꯛꯀ ꯆꯥꯟꯅꯅ ꯐꯖꯔꯝꯒꯅꯤ ꯈꯟꯕꯗꯨꯅꯤꯅꯦ, ꯑꯁ ꯐꯖꯩꯅꯦ.
0: ꯑꯁ ꯏꯃꯥ, ꯌꯧꯔꯛꯏ ꯃꯤ, ꯑꯁ ꯍꯥꯟꯅ ꯇꯧꯔꯤꯔ ꯀꯔꯤꯅꯣ, ꯑꯩꯁꯦ ꯑꯣꯟꯊꯣꯛ ꯏꯀꯥꯏꯖꯈ꯭ꯔꯦ.
1: ꯍꯥꯏ, 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ꯃꯤ ꯎꯒꯤꯅꯤ ꯁꯠ ꯀꯥꯈꯠꯂꯛꯑꯣꯕ, ꯁꯣꯝꯗ ꯂꯥꯛꯑꯣ, ꯃꯃꯥꯡꯗ ꯃꯃꯥꯡꯗ ꯀꯩꯗꯧꯕꯩꯅꯣ ꯃꯅꯤꯡ ꯇꯣꯡꯗꯣꯔꯤꯕꯣ, ꯅꯣꯡ ꯀꯥꯈꯠꯂꯛꯑꯣꯕꯁꯤꯗ.
0: ꯇꯥꯃꯣ
1: ꯌꯥꯔꯕ, ꯊꯣꯔꯛꯑꯒꯦ. ꯃꯣꯕꯥꯏꯜꯁꯤ ꯁ꯭ꯋꯤꯁ ꯑꯣꯐ ꯇꯧꯗ ꯊꯝꯈꯤ, ꯄꯔꯐ꯭ꯌꯨꯝ ꯃꯅꯝꯁꯤꯅ ꯏꯪꯅ ꯅꯨꯡꯁꯤꯔꯤꯕ, ꯀꯗꯥꯏꯗ ꯀꯣꯏꯔꯨꯁꯤ ꯍꯥꯏꯅ?
0: ꯑꯩꯗꯤ ꯈꯪꯗꯤꯌꯦ.
1: ꯍꯧꯖꯤꯛꯀꯤ ꯏꯔꯥꯡ ꯃꯇꯥꯁꯤꯗ ꯔꯦꯁꯇꯨꯔꯦꯟꯒꯨꯝꯕꯗ ꯆꯪꯕꯁꯨ ꯏꯀꯥꯏꯖꯩ, ꯑꯉꯥꯡ ꯃꯆꯥ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ꯗ. ꯑꯍꯥꯟꯕ ꯎꯅꯕꯅꯤꯅ ꯉꯁꯤꯗꯤ ꯂꯣꯡ ꯗ꯭ꯔꯥꯏꯕ ꯇꯧꯁꯤꯔꯥ, ꯋꯥꯔꯤ ꯁꯥꯅ ꯁꯥꯅ ꯃꯣꯏꯔꯥꯡꯂꯣꯝꯗ ꯀꯣꯏꯔꯨꯁꯤꯔꯥ?
0: ꯌꯥꯕꯕꯨꯗꯤ ꯌꯥꯕ, ꯑꯗꯣ ꯂꯝꯕꯤ ꯁꯥꯡꯕꯅꯤ.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ꯑꯩ ꯍꯟꯈ꯭ꯔꯒꯦ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ꯃꯥꯔ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ꯀꯨꯃꯥꯔꯒꯤ ꯅꯨꯄꯤ ꯁꯈꯤ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ꯏꯅꯕꯇꯤ ꯗꯦꯕꯤ ꯁꯟꯙ꯭ꯌꯥ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ꯔꯣꯝ ꯁꯁꯤꯀꯂꯥ ꯗꯦꯕꯤ ꯕꯣꯏꯅꯥ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ꯂꯦꯝꯕꯝ ꯍꯦꯝ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ꯏꯕ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ꯊꯍꯧꯗꯕ ꯃꯤꯀꯨꯞ ꯐ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挂了你。
1: 哎，那来的时候我都把你说了嘛，问你，你就是买了的，那你看妈妈我到那里去给他整理，还要嘛问你？
0: 哎，对，要不得，想你，你照顾我一个人。

ꯃꯉꯥꯜꯒꯤ ꯃꯁꯛ ꯎꯕ ꯐꯪꯗ꯭ꯔꯕꯤ ꯃꯄꯣꯛ ꯊꯤꯔꯕꯤ ꯔꯥꯙꯥꯒꯤ ꯊꯃꯣꯏꯗ ꯉꯥꯜꯂꯤꯕꯁꯤ ꯀꯨꯖꯨꯃꯨꯕ ꯍꯦ ꯁ꯭ꯌꯥꯝ ꯅꯪꯈꯛꯇ ꯃꯉꯥꯏꯔꯦ ꯅꯪꯇꯒꯤ ꯋꯥꯈꯜꯗ ꯇꯨꯝꯕ ꯆꯥꯕ ꯈꯪꯗꯅ ꯉꯥꯎꯔꯕꯤ ꯔꯥꯙꯥꯅꯤ ꯫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ꯀꯞꯂꯤꯕꯅꯤ ꯉꯁꯤꯁꯨ ꯊꯃꯣꯏꯁꯦ ꯑꯉꯥꯡꯕ ꯒꯨꯂꯥꯞꯁꯦ ꯎꯔꯒ꯫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ꯑꯥꯔ ꯀꯦ ꯖꯤꯇꯦꯟ,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ꯑꯃ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0: ꯆꯦꯡꯂꯨꯔꯒꯤ ꯁꯦꯔꯣꯜꯗ ꯇꯥꯕꯤꯔꯦ ꯖꯦ ꯅꯩꯈꯥ ꯊꯣꯟ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ꯈꯥꯔꯝ ꯌꯦꯜꯂꯣ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ꯌꯥꯡꯃꯩꯒꯤ ꯊꯧꯔꯝ
1: ꯃꯥꯏ ꯆꯝꯁꯣꯡ ꯖꯦꯡꯇꯨꯡ ꯀꯔꯤꯌꯨ ꯁꯨꯝ ꯕꯨꯝ ꯍꯤꯌꯨ ꯇꯀꯨꯝ ꯁꯥꯡꯅ꯭ꯌꯥꯁꯤ ꯃꯀꯥꯏ ꯆꯨꯔꯨ ꯊꯥꯏꯅꯥꯏ ꯇꯤꯡꯋꯤ ꯄꯤ ꯀꯨꯋꯤ ꯆꯨꯍꯣꯟ ꯄꯨꯋꯣꯟ ꯀꯨꯋꯤ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ꯂꯤꯌꯥꯡꯃꯩ ꯇꯤꯡꯀꯥꯏ ꯆꯝꯄꯥꯎ ꯀꯤꯡ ꯆꯝꯖꯤꯎ ꯀꯕꯥ ꯃꯥꯏ ꯃꯊꯤꯌꯨ ꯇꯨ ꯀꯨꯋꯤ ꯆꯝꯗꯤꯟ ꯌꯨ ꯅ꯭ꯌꯨ ꯃꯥꯏ ꯏꯅ꯭ꯌꯨ ꯆꯨꯅꯨꯋꯤ ꯅꯁꯤꯎ ꯑꯗꯥꯎ ꯈꯥꯏꯌꯦ ꯑꯂꯤꯌꯨꯒꯨ ꯇꯦꯟꯔꯥꯡ ꯍꯥꯏꯁꯤ ꯏꯪꯀꯤꯡ ꯋꯤꯕꯣ ꯏꯟꯊꯦꯝ ꯇꯔꯥ ꯂꯨꯏꯈꯣꯟꯒꯨ ꯄꯨꯋꯣꯟ ꯀꯨꯋꯤꯕꯣ ꯂꯨꯛ ꯃꯆꯝ ꯈꯥꯏꯔꯥ ꯔꯥꯏꯕꯣꯒ ꯖꯨꯇꯥ ꯆꯝꯃꯤ ꯄꯨꯏ ꯗꯨꯡ ꯅ꯭ꯌꯨ ꯊꯤꯎ ꯈꯥꯏꯕꯣ ꯆꯔꯥ ꯇꯨꯊꯣꯟ ꯕꯣ ꯄꯥꯎꯄꯤ ꯂꯨꯏ ꯍꯦ ꯈ꯭ꯔꯤꯁꯇꯥ ꯊꯣꯏ ꯅꯪ ꯂꯦꯡ ꯂꯨꯂꯣ ꯆꯨꯕꯣ ꯂꯨꯏ ꯍꯥꯏ ꯏꯪꯀꯤꯡ ꯃꯆꯝ ꯈꯥꯏꯈꯦ

ꯇꯣꯜꯂꯤꯗꯀꯣ ꯍꯦ ꯅꯨꯄꯤ ꯑꯣꯏꯕꯒꯤ ꯃꯄꯣ, ꯅꯨꯡꯁꯤꯔꯕ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 ꯁꯥꯒꯩ ꯅꯥꯇꯩ ꯇꯨꯡꯑꯣꯏꯅꯔꯝ,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ꯃꯥꯟꯖꯅ ꯀꯥꯗ ꯆꯠꯂꯅꯤꯀꯣ, ꯅꯨꯡꯁꯤꯔꯕꯤ ꯏꯇꯥ ꯂꯩꯍꯧꯔꯣꯀꯣ, ꯑꯩꯕꯨ ꯋꯥꯔꯧꯒꯅꯨ, ꯅꯨꯄꯤ ꯑꯣꯏꯕ ꯃꯄꯣꯛꯇ ꯄꯣꯛꯂꯨꯕꯅ ꯀꯥꯏꯅꯧ ꯍꯥꯏꯅ ꯇꯝꯕꯤꯔꯝꯂꯦꯗꯣ꯫ ꯈꯨꯗꯣꯜꯒꯤ ꯅꯤ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ꯁꯩꯁꯛꯂꯤꯕ ꯆꯣꯡꯊꯥꯝ ꯀꯃꯂꯥ, ꯁꯩꯔꯦꯡꯕ ꯕꯤ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ꯕꯤ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ꯃꯁꯥꯃ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ꯐꯤꯂꯝꯗꯒꯤ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ꯛꯈꯤꯕ ꯏꯁꯩꯅꯤ ꯃꯁꯤ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ꯅ ꯁꯩꯔꯦꯡ ꯑꯣꯏꯅ ꯏꯕ ꯏꯁꯩꯅꯤ ꯃꯁꯤ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ꯏꯁꯩ ꯑꯃꯅꯤ ꯄꯨꯟꯁꯤꯁꯤꯗ ꯅꯍꯥꯛꯄꯨ ꯊꯦꯡꯅꯔꯨꯕ ꯃꯤꯀꯨꯞꯇꯨꯗ ꯈꯟꯖꯈꯤ ꯅꯍꯥꯛꯁꯤ ꯂꯝꯂꯥꯟꯕ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ꯈꯤ ꯑꯗꯨꯕꯨ ꯅꯪꯇꯒꯤ ꯋꯥꯈꯜ ꯀꯔꯤꯒꯤ ꯑꯣꯏꯔꯕꯅꯣ ꯃꯁꯤꯕꯨ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ꯂꯝꯂꯥꯟꯕ ꯑꯃꯗꯒꯤ ꯄꯨꯟꯁꯤꯒꯤ ꯈꯣꯡꯂꯣꯏ ꯑꯣꯏꯅ ꯏꯁꯣꯔ ꯃꯥꯅ ꯇꯝꯂꯛꯂꯕꯔꯅꯤ ꯅꯁꯨꯡꯂꯥꯡꯒꯤ ꯈꯜꯂꯤꯕ ꯋꯥꯈꯜ ꯈꯪꯖꯩ ꯑꯩꯅꯗꯤ ꯅꯨꯡ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ꯃꯩꯆꯥ ꯁꯩꯁꯛꯂꯤ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ꯕꯪꯒ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ꯔꯁꯤ

0: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ꯇꯥꯃꯣ, ꯑꯩꯈꯣꯏ ꯑꯣꯛ ꯑ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ꯀꯌꯥ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ꯖꯖꯩ꯫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ꯚꯥꯔꯠ ꯑꯁꯤꯗ ꯐꯪꯉꯤꯕ ꯑꯣꯛ ꯃꯈꯜꯁꯤꯡꯁꯦ ꯃ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ꯛ ꯃꯈꯜꯁꯤꯡꯗꯤ ꯐꯪꯕꯤ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ꯊꯝꯕꯤꯌꯨ ꯇꯥꯃꯣ꯫
1: ꯂꯥꯔꯖ ꯋꯥꯏꯠ ꯌꯣꯛ ꯁꯦꯌꯔꯅꯦ, ꯂꯦꯟꯗ꯭ꯔꯦꯁꯅꯦ, ꯍꯦꯝꯁꯦꯌꯔꯅꯦ, ꯁꯤ ꯃꯌꯥꯝꯁꯤꯁꯨ ꯑꯗꯨꯃꯛ ꯏꯟꯗꯤꯌꯥꯗ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ꯂꯣ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ꯗꯨꯃꯛ ꯂꯣꯏꯕ ꯁꯥ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ꯈꯣꯏ ꯒꯨꯍꯥꯇꯤꯗ ꯑꯅꯛꯄꯗ ꯄꯤꯛ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 ꯂꯩ, ꯑꯗꯨꯗꯁꯨ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ꯕ ꯁꯥꯁꯦ ꯑꯗꯨꯝ ꯑꯣꯔꯤꯖꯤꯅꯦꯜ ꯑꯣꯏꯅ ꯄꯤꯌꯣꯔ ꯕ꯭ꯔꯤꯗ ꯑꯣꯏꯅꯀꯣ ꯑꯗꯨꯃꯛ ꯃꯐꯝꯗꯨꯗ ꯑꯗꯨꯝ ꯐꯪꯉꯦ ꯍꯥꯏꯇꯥꯔꯦ꯫
0: ꯇꯥꯃꯣ, ꯑꯩꯈꯣꯏ ꯑꯣ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ꯔꯛꯄ ꯑꯁꯤ ꯊꯥ ꯀꯌꯥꯗꯒꯤ ꯆꯥꯎꯏ ꯇꯥꯃꯣ?
1: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ꯛ ꯑꯃꯣꯝ ꯍꯥꯏꯇꯥꯔꯦꯀꯣ, ꯑꯃꯣꯝ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ꯗ ꯊꯥ ꯇꯔꯨꯛꯇꯒꯤ ꯅꯤꯄꯥꯟ ꯐ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ꯏꯁꯦ ꯁꯦꯛꯆꯨꯋꯦꯜꯂꯤ ꯃꯦꯆ꯭ꯌꯣꯔ ꯑꯣꯏꯕ ꯉꯝꯂꯦꯕ, ꯑꯩꯈꯣꯏ ꯑꯗꯨꯝ ꯀ꯭ꯔꯣꯁ ꯇꯧꯅꯕꯁꯨ ꯑꯗꯨꯃꯛ ꯍꯧꯕ ꯌꯥ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ꯄꯥꯁꯥ ꯍꯥꯏꯇꯥꯔꯦ ꯏꯃꯥꯅ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ꯁꯦ ꯊꯥ ꯅꯤꯄꯥꯟꯗꯒꯤ ꯊꯥ ꯇꯔꯥ ꯐꯔꯛꯄ ꯃꯇꯥꯡꯁꯦ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ꯃꯦꯆ꯭ꯌꯣꯔ ꯑꯣꯏꯔꯦ ꯍꯥꯏꯅ ꯍꯥꯏꯖꯒꯦ꯫
0: ꯇꯥꯃꯣꯅꯁꯨ ꯇꯥꯛꯄꯤꯈꯤꯕꯗ ꯃꯆꯥ ꯂꯧꯕ ꯌꯥꯕꯒꯤ ꯃꯇꯥꯡ ꯑꯁꯤ ꯊꯥ ꯇꯔꯨꯛꯇꯒꯤ ꯅꯤꯄꯥꯟ ꯐꯥꯎꯕꯒꯤ ꯑꯣꯛ ꯑꯃꯣꯝ ꯑꯁꯤꯗꯗꯤ ꯌꯥꯏꯅ ꯇꯥꯛꯄꯤꯕꯅꯤ꯫ ꯑꯣꯛ ꯑꯃꯅ ꯑꯩꯈꯣꯏ ꯃꯆꯥ ꯂꯧꯅꯕꯒꯤ ꯑꯗꯨꯝ ꯇꯝꯕꯤꯔꯣꯟꯕ ꯑꯁꯤꯅ ꯅꯨꯃꯤꯠ ꯀꯌꯥꯅꯤꯗꯒꯤꯅ ꯀꯌꯥꯅꯤ ꯐꯥꯎꯕꯗꯤ ꯆꯪꯏꯅ ꯊꯝꯕꯤꯒꯅꯤ ꯇꯥꯃꯣ?
1: ꯃꯃꯥꯁꯤꯅ ꯀꯟꯆꯤꯠ ꯑꯣꯏꯔꯕꯗꯒꯤ ꯃꯆꯥ ꯄꯣꯛꯄ ꯐꯥꯎꯕꯒꯤ ꯃꯣꯏꯒꯤ ꯗ꯭ꯌꯨꯔꯦꯁꯟꯁꯦ ꯁꯤꯁꯦ 114 days ꯍꯥꯏꯅ ꯈꯪꯅꯩ, ꯃꯁꯤꯒꯤ ꯁꯝꯂꯞꯄ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ꯌꯥꯝꯅ ꯂꯥꯏꯅꯕꯒꯤꯗꯃꯛꯇꯀꯣ 3 months, 3 weeks, 3 days ꯍꯥꯏꯅꯒ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ꯇꯥꯛꯄꯗ ꯌꯥꯝꯅ ꯏꯖꯤꯂꯤ ꯈꯪꯕ ꯉꯝꯕ ꯃꯑꯣꯡꯗ ꯑꯩ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ꯊꯝ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ꯖꯩ꯫
0: ꯊꯥ 3, ꯆꯌꯣꯜ 3, ꯅꯨꯃꯤꯠ 3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ꯕꯅꯤ ꯇꯥꯃꯣ ꯑꯩꯁꯦ ꯑꯣꯛꯄꯨ ꯂꯣꯏꯕꯤꯔꯤꯕ ꯏꯆꯤꯟ ꯏꯅꯥꯎ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ꯃꯤꯁꯤꯡꯅꯁꯨ ꯑꯗꯨꯃꯛ ꯈꯪꯕ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ꯇꯥꯃꯣ, ꯑꯣꯛꯁꯤꯅ ꯃꯤꯔꯣꯜꯂꯤꯉꯩ ꯃꯇꯝ ꯑꯁꯤꯗꯩ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ꯆꯤꯟꯖꯥꯛꯁꯤꯡꯗꯤ ꯑꯣꯛ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ꯖꯒꯅꯤ, ꯄꯤꯖꯕ ꯌꯥꯕ ꯌꯥꯗꯕꯁꯨ ꯈꯔꯗꯤ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ꯇꯥꯃꯣ,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ꯊꯝꯕꯤꯔꯣ ꯇꯥꯃꯣ꯫
1: ꯍꯧꯖꯤꯛꯀꯤ ꯄ꯭ꯔꯦꯛꯅꯦꯟ ꯁꯣꯁꯤꯅ ꯃꯣꯏꯒꯤ ꯐꯤꯠꯁꯦ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ꯇꯤꯟꯁꯦ 14-16% ꯑꯗꯨꯝ ꯑꯣꯏ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ꯠ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ꯐꯤꯠ ꯂꯩ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ꯃꯥꯒꯤ ꯀ꯭ꯔꯨꯠ ꯄ꯭ꯔꯣꯇꯤꯟꯁꯦ ꯀꯌ�ꯝ ꯂꯩꯕꯒꯦ, ꯋꯣꯛ ꯃꯆꯥꯁꯤꯅ 10 kg, 20 kg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ꯠ ꯄ꯭ꮔꯣꯇꯤꯟꯁꯦ 20-25% ꯑꯣꯏ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ꯋꯔ ꯍꯥꯏꯀꯣ, ꯃꯁꯤꯅ 20-50 kg ꯕꯣꯗꯤ ꯋꯦꯠ ꯑꯣꯏꯕ ꯃꯇꯝꯗ 18-20%ꯁꯦ ꯀ꯭ꯔꯨꯠ ꯄ꯭ꯔꯣꯇꯤꯟ ꯑꯣꯏ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ꯐꯤꯅꯤꯁꯔ ꯁ꯭ꯇꯦꯖ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 50 kg ꯃꯊꯛ ꯑꯣꯏꯕꯁꯦ ꯁꯤꯅ ꯃꯥꯒꯤ ꯀ꯭ꯔꯨꯠ ꯄ꯭ꯔꯣꯇꯤꯟꯁꯦ 16-18% ꯑꯣꯏ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ꯄ꯭ꯔꯦꯛꯅꯦꯟ ꯃꯕꯨꯛꯇ ꯃꯆꯥ ꯌꯥꯎꯔꯤ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 ꯀ꯭ꯔꯨꯠ ꯄ꯭ꯔꯣꯇꯤꯟꯁꯦ 14-16% ꯑꯗꯨꯝ ꯑꯣꯏꯒꯗꯕꯅꯤ, ꯃꯆꯥ ꯄꯣꯛꯑ ꯃꯇꯨ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ꯠ ꯄ꯭ꯔꯣꯇꯤꯟꯁꯦ 16-18% ꯑꯣꯏꯕꯤ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ꯐꯤꯠ ꯂꯩ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ꯏꯒꯤ ꯔꯦꯁꯤꯌꯣ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ꯅꯤ, ꯑꯗꯨꯗ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ꯕꯤꯒꯗꯕꯁꯦ ꯀ꯭ꯔꯨꯠ ꯄ꯭ꯔꯣꯇꯤꯟꯁꯦ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ꯌꯥ ꯌꯥꯎ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ꯟꯁꯦꯟꯇ꯭ꯔꯦꯠ ꯐꯤꯠ ꯊꯥꯔꯤꯕ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ꯑꯩ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ꯏꯖꯅꯤꯡꯉꯤ꯫
0: ꯇꯥꯃꯣ, ꯑꯩꯈꯣꯏꯅ ꯃꯆꯥꯁꯤ ꯃꯤꯔꯣꯜꯂꯦ ꯑꯣꯛꯁꯦ, ꯃꯆꯥꯁꯤ ꯄꯣ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ꯅꯨꯃꯤꯠ ꯀꯌꯥꯅꯤꯗꯗꯤ ꯑꯣꯛ ꯑꯁꯤ ꯑꯩꯈꯣꯏ ꯊꯥꯗꯣꯛꯄꯤꯕ ꯌꯥꯔꯦ?
1: ꯍꯣ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ꯃꯁꯤ ꯋꯤꯅꯤꯡ ꯄꯦꯔꯠ ꯍꯥꯏꯅ ꯈꯪꯅꯩꯀꯣ, ꯑꯗꯨ ꯋꯤꯅꯤꯡ ꯄꯦꯔꯠ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ꯊꯥ ꯑꯃ ꯃꯈꯥꯏ ꯑꯅꯤ ꯌꯧꯔꯛꯄ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ꯗꯤ ꯃꯃꯥꯒ ꯃꯆꯥꯒ ꯑꯗꯨꯝ ꯈꯥꯏꯗꯣꯛꯅꯕ ꯑꯗꯨꯝ ꯌꯥꯔꯦ꯫
0: ꯇꯥꯃꯣ, ꯑꯩꯈꯣꯏꯅ ꯑꯣꯛ ꯃꯆꯥꯁꯤ ꯄꯣꯛꯑꯦ, ꯄꯣ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ꯈꯣꯏ ꯑꯣꯛ ꯃꯆꯥꯁꯤꯡ ꯑꯁꯤꯗ ꯐꯪꯍꯟꯒꯅꯤ? ꯂꯩꯅꯥꯁꯤꯡꯗꯒꯤꯁꯨ ꯑꯩꯈꯣꯏ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 ꯍꯤꯗꯥꯛꯁꯤꯡꯗꯤ ꯊꯥꯕꯤꯒꯅꯤ ꯇꯥꯃꯣ?
1: ꯋꯣꯛ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ꯆꯥ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ꯁꯦ ꯁꯤ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ꯇꯦꯛ ꯀꯤꯌꯔ ꯇꯧꯕ ꯑꯃ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ꯃ ꯑꯣꯏꯌꯦ, ꯑꯗꯒꯤ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ꯋꯣꯛꯀꯤ ꯃꯃꯥꯒꯤ ꯁꯪꯒꯣꯝꯁꯤꯗꯅꯦ ꯑꯥꯏꯔꯟꯒꯤ ꯄꯣꯠꯁꯦ ꯌꯥꯝ ꯌꯥꯎꯗꯕ ꯍꯥꯏꯇꯥꯔꯦ, ꯌꯥꯎꯔꯒꯁꯨ ꯀ꯭ꯋꯥꯟꯇꯤꯇꯤ ꯌꯥꯝ ꯅꯦꯝꯅ ꯌꯥꯎꯕ, ꯑ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ꯋꯣꯛ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ꯄꯤꯛꯂꯦꯠ ꯑꯦꯅꯤꯃꯤꯌꯥꯅ ꯂꯥꯏꯅꯥ ꯑꯃ ꯂꯩꯌꯦ, ꯃꯗꯨꯒꯤ ꯄꯤꯛꯂꯦꯠ ꯑꯦꯅꯤꯃꯤꯌꯥꯒꯤ ꯂꯥꯏꯅꯥꯁꯦ ꯋꯣꯛ ꯃꯆꯥꯁꯤꯡꯗ ꯌꯥꯝ ꯇꯣꯏꯅ ꯅꯥꯒꯜꯂꯦꯕ, ꯑꯗꯨꯅ ꯅꯥꯒꯟꯕꯅꯤꯅ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ꯒꯨꯝꯕ ꯄꯤꯖꯔꯒꯁꯨ ꯑꯗꯒꯤ ꯀꯩꯅꯣꯝ ꯄꯤꯊꯔꯒꯁꯨ ꯑꯗꯨꯝ ꯄꯪꯆꯥꯎ ꯆꯥꯎꯒꯟꯗ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ꯆꯥꯎꯒꯟ ꯊꯤꯡꯒꯟ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ꯝꯕꯒꯤ ꯄꯣꯠꯁꯛ ꯃꯌꯥꯝ

0: ꯑꯃ 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ꯏꯔꯟ ꯏꯟꯖꯦꯛꯁꯟꯁꯦ ꯑꯅꯤ ꯊꯣꯛꯅ ꯀꯥꯞꯄꯤ ꯌꯥꯏꯀꯣ ꯍꯧꯖꯤꯛꯀꯤ ꯄꯤꯛꯁꯤꯅ 4 days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ꯗ ꯑꯃ ꯀꯥꯞ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ꯁꯦꯀꯦꯟ ꯗꯣꯁ ꯑꯣꯏꯅꯅꯦ ꯅꯨꯃꯤꯠ 20 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ꯃꯨꯛ ꯑꯥꯏꯔꯟ ꯏꯟꯖꯦꯛꯁꯟꯁꯦ ꯀꯥꯞꯄꯤꯒꯗꯕꯅꯤ ꯂꯥꯏꯅꯥꯗꯨ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ꯇꯥꯃꯣ ꯑꯩꯈꯣꯏꯅ ꯑꯣꯛ ꯂꯥ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ꯁꯦꯝꯕ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ꯑꯣꯛꯁꯤꯅ ꯆꯥ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ꯇꯧꯔꯤ ꯃꯁꯤꯁꯤꯅ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ꯈꯣꯏ ꯑꯣꯛꯁꯤꯗ ꯄꯤ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ꯊꯥ ꯀꯌꯥꯃꯨꯛ ꯁꯨꯕꯗꯗꯤ ꯃꯁꯤꯒꯤ ꯃꯁꯥ ꯁꯦꯝꯕꯁꯦ ꯃꯇꯝꯁꯤꯅ ꯀꯔꯝ ꯀꯥꯟꯗꯒꯤꯗꯤ ꯌꯥꯔꯦꯅ ꯂꯧꯕꯤꯒꯅꯤ ꯇꯥꯃꯣ
0: ꯃꯁꯥ ꯁꯦꯝꯕꯁꯦ ꯑꯗꯨꯝ ꯅꯧ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ꯊꯥ ꯑꯅꯤ ꯐꯥꯔꯛꯄꯩꯗꯣ ꯑꯗ꯭ꯋꯥꯏꯗ ꯑꯗꯨꯝ ꯁꯦꯝꯗꯣꯛꯈꯤꯕꯅ ꯌꯥꯝ ꯍꯦꯟꯅ ꯐꯩꯌꯦ ꯍꯥꯏꯗꯤ ꯃꯣꯏꯅ ꯃꯃꯥꯒ ꯂꯩ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ꯃꯃꯥꯒꯤ ꯁꯪꯒꯣꯝꯁꯤꯗ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ꯂꯦꯁꯇ꯭ꯔꯣꯝ ꯑꯃ ꯌꯥꯎꯔꯤꯕꯀꯣ ꯃꯃꯥꯒꯤ ꯁꯪꯒꯣꯝꯁꯤꯗ ꯑꯗꯨ ꯀꯣꯂꯦꯁꯇ꯭ꯔꯣꯝꯗꯨꯅ ꯃꯣꯏꯒꯤ ꯑꯩꯈꯣꯏꯅ ꯀꯥꯁꯇ꯭ꯔꯦꯁꯟ ꯇꯧꯈꯤ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ꯏꯒꯤ ꯍꯤꯂꯤꯡ ꯄꯥꯋꯔꯁꯦ ꯌꯥꯝ ꯂꯩꯕ ꯑꯗꯨꯒ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ꯁꯦ ꯌꯥꯝ ꯁ꯭ꯇ꯭ꯔꯣꯡ ꯑꯣꯏꯕ ꯑꯗꯨꯒ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ꯁꯇ꯭ꯔꯦꯁꯟ ꯇꯧ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 ꯍꯥꯏꯅ ꯑꯩꯅ ꯂꯧꯖꯒꯦ ꯑꯩꯈꯣꯏꯒꯤ ꯀꯥꯁꯇ꯭ꯔꯦꯁꯟꯒꯤ ꯏꯝꯄꯣꯔꯇꯦꯟ ꯍꯥꯏꯇꯥꯔꯦꯀꯣ ꯀꯃꯥꯏ ꯇꯧꯔꯒ ꯀꯔꯤ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ꯋꯥꯟꯇꯦꯗ ꯕ꯭ꯔꯤꯗꯤꯡ ꯑꯩꯈꯣꯏꯒꯤ ꯐꯥꯔꯝꯁꯤꯗ ꯃꯦꯜꯁꯦ ꯌꯥꯝ ꯌꯥꯝ ꯈꯠꯂꯛꯑꯒꯁꯨ ꯀꯩꯁꯨ ꯀꯥꯟꯅꯔꯣꯏꯗꯣꯏꯅꯦꯕ ꯃꯣꯏꯒꯤ ꯃꯤꯠ ꯀ꯭ꯋꯥꯂꯤꯇꯤꯁꯦ ꯌꯥꯝꯅ ꯐꯕ ꯌꯥꯝ ꯊꯨꯅꯁꯨ ꯆꯥꯎꯒ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ꯜ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ꯊꯨ ꯃꯇꯝꯗ ꯊꯥ 6ꯁꯨꯕ 7ꯁꯨꯕ ꯃꯇꯝꯗ ꯒꯣꯔ ꯄꯔꯐꯣꯔꯃꯦꯟꯁꯁꯦ ꯌꯥꯝ ꯊꯨꯅ ꯂꯩ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ꯀꯃꯥꯏ ꯇꯧꯒꯦꯗ ꯀꯥꯁꯇ꯭ꯔꯦꯁꯟꯒꯤ ꯃꯣꯏ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ꯌꯥꯝꯅ ꯐꯖꯅ ꯂꯧꯕ ꯌꯥꯏ ꯍꯥꯏꯇꯥꯔꯦ
1: ꯇꯥꯃꯣ ꯑꯩꯈꯣꯏꯅ ꯃꯆꯤꯟꯖꯥꯛ ꯍꯥꯏꯕꯁꯤꯁꯨ ꯑꯗꯨꯃꯛ ꯃꯔꯨ ꯑꯣꯏ ꯑꯣꯛ ꯍꯥꯏꯔꯤꯕ ꯖꯤꯕ ꯑꯁꯤꯗ ꯅꯣꯡꯃꯒꯤ ꯅꯨꯃꯤꯠ ꯑꯁꯤꯗꯩꯗ ꯃꯉꯣꯟꯗ ꯐꯪꯍꯟꯒꯗꯕ ꯃꯆꯤ ꯑꯣꯏꯕ ꯃ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ꯁꯤꯡ ꯐꯪꯍꯟꯕꯤꯒꯅꯤ ꯍꯥꯏꯕꯗꯁꯨ ꯃꯈꯥ ꯇꯥꯅ ꯊꯝꯕꯤꯌꯨ ꯇꯥꯃꯣ
0: ꯑꯩꯈꯣꯏꯅ ꯋꯣꯛꯁꯤꯡꯁꯦ ꯃꯥꯏ ꯃꯥꯏꯒꯤ ꯀꯦꯇꯒꯔꯤ ꯅꯣꯏ ꯈꯥꯏꯗꯣꯛꯏꯀꯣ ꯍꯥꯏꯗꯤ ꯃꯣꯏꯒꯤ ꯄꯤꯛꯂꯦꯠ ꯍꯥꯏꯕ ꯑꯃ ꯋꯦꯠꯁꯦ 10 to 20 kg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ꯏ ꯇꯧꯒꯦꯗ ꯃꯃꯥꯒ ꯃꯆꯥꯒ ꯈꯥꯏꯅ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ꯒꯤ ꯐꯤꯠꯁꯦ 0.5 to 1 kg ꯅꯣꯡꯃꯗ ꯑꯗꯨꯝ ꯊꯥꯕꯤꯒꯗꯕ ꯄꯣꯠ ꯑꯃ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ꯏꯒꯤ ꯒ꯭ꯔꯣꯋꯔꯅ ꯁ꯭ꯇꯦꯖ ꯑꯃ ꯂꯥꯛꯑꯦ ꯒ꯭ꯔꯣꯋꯔꯁꯤꯅ 20 to 50 kg ꯂꯨꯝꯕꯒꯤ ꯃꯇꯥꯡꯁꯦ ꯁꯤꯕꯨ ꯑꯩꯈꯣꯏꯅ ꯒ꯭ꯔꯣꯋꯔ ꯍꯥꯏꯅ ꯈꯪꯅꯩꯀꯣ ꯃꯥꯁꯤꯅ 1 kg to 2 kg ꯕꯣ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ꯗ ꯊꯥꯕ ꯌꯥꯕ ꯀꯟꯁꯦꯟꯇ꯭ꯔꯦꯠ ꯐꯤꯠ ꯑꯃꯅꯤꯀꯣ ꯐꯤꯅꯤꯁꯔ ꯁ꯭ꯇꯦꯖ ꯍꯥꯏꯕ ꯑꯃ ꯂꯩ ꯃꯣꯏꯒꯤꯁꯤꯅ 50 to 100 kg ꯂꯨꯝꯕ ꯑꯩꯈꯣꯏꯒꯤ ꯁꯥ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ꯅ 2 kg to 3 kg ꯕꯣ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ꯅꯣꯡꯃ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ꯔꯤꯕ ꯃꯃꯥ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ꯗ 2 kg to 3 kg ꯁꯦ ꯑꯗꯨꯝ ꯅꯣꯡꯃꯗ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ꯃꯥꯁꯤꯅ ꯃꯆꯥ ꯄꯣꯛꯑ ꯃꯇꯨꯡꯗ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ꯒꯤ 4 kg to 7 kg ꯕꯣ ꯑꯗꯨꯝ ꯄꯤꯕ ꯌꯥꯏ ꯃꯄꯥꯁꯥꯁꯤ ꯀꯩꯒꯨꯝꯕ ꯂꯣ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ꯏꯅ ꯅꯣꯡꯃꯗ ꯆꯥꯗꯣꯔꯤꯁꯦ 2.5 to 3.5 kg ꯕꯣ ꯅꯣꯡꯃꯗ ꯑꯗꯨꯝ ꯃꯄꯥꯁꯥꯁꯤꯗ ꯑꯗꯨꯝ ꯄꯤꯖꯕ ꯌꯥꯏ
1: ꯑꯗꯨꯒ ꯃꯈꯥ ꯇꯥꯖꯔꯛꯄꯁꯤ ꯇꯥꯃꯣ ꯑꯩꯈꯣꯏ ꯑꯣꯛ ꯑ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ꯂꯩꯅꯥꯁꯤꯡꯗꯤ ꯑꯩꯈꯣꯏ ꯊꯦꯡꯅꯕꯤ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ꯇꯥꯃꯣ
0: ꯂꯩꯅꯥ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ꯌꯥꯝꯅ ꯅꯥꯔꯦ ꯑꯩꯈꯣꯏꯒꯤ ꯀ꯭ꯂꯥꯁꯤꯀꯦꯜ ꯁ꯭ꯋꯥꯏꯟ ꯐꯤꯕꯔ ꯍꯥꯏꯕꯅꯦ ꯑꯐ꯭ꯔꯤꯀꯥꯟ ꯁ꯭ꯋꯥꯏꯟ ꯐꯤꯕꯔ ꯍꯥꯏꯕꯅꯦ ꯁ꯭ꯋꯥꯏꯟ ꯏꯔꯤꯁꯤꯐꯦꯂꯁ ꯀꯨꯝꯕ ꯑꯗꯒꯤ FMD ꯐꯨꯗ ꯑꯦꯟ ꯃꯥꯎꯠ ꯗꯤꯖꯤꯁ ꯀꯨꯝꯕ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ꯏꯟꯇꯔꯅꯦꯜ ꯄꯦꯔꯥꯁꯥꯏꯠꯅ ꯅꯥꯍꯟꯕ 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ꯏꯒꯤ ꯂꯩꯅꯥꯁꯤꯡꯁꯦ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ꯄꯔꯂꯤ ꯚꯦꯛꯁꯤꯅꯦꯁꯟ ꯇꯧꯕꯤ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ꯚꯦꯛꯁꯤꯅꯦꯁꯟ ꯇꯧ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ꯗꯤꯋꯥꯃꯤꯡ ꯑꯅ ꯑꯃ ꯂꯩꯀꯣ ꯍꯥꯏꯗꯤ ꯃꯁꯤꯒꯤ ꯄꯨꯛꯇ ꯌꯥꯎꯕ ꯇꯤꯟ ꯍꯥꯏꯇꯥꯔꯦ ꯃꯣꯏꯒꯤ ꯇꯤꯟꯒꯨꯝꯕꯒꯤ ꯂꯩꯅꯥ ꯃꯈꯜ ꯃꯈꯜ ꯌꯥꯝꯅ ꯊꯣꯛꯑꯦ ꯑꯩꯈꯣꯏꯒꯤ ꯁ꯭ꯋꯥꯏꯟꯗꯗꯤꯀꯣ ꯑꯗꯒꯤ ꯇꯤꯟ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ꯋꯣꯛ ꯃꯆꯥ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6 to 8 weeks ꯑꯣꯏ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ꯝ ꯇꯤꯟ ꯍꯤꯗꯥꯛꯁꯦ ꯊꯥꯕ ꯍꯧꯔ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ꯁꯦꯀꯦꯟ ꯗꯦꯁ ꯑꯣꯏꯅ 12 to 14 weeks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ꯀꯦꯟ ꯗꯤꯋꯣꯃꯤꯡ ꯊꯥ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ꯔꯤ ꯃꯟꯁ ꯈꯨꯗꯤꯡꯒꯤꯀꯣ ꯑꯗꯨꯃꯛ ꯗꯤꯋꯣꯃꯤꯡꯁꯦ ꯑꯗꯨꯝ ꯊꯥꯕꯤꯕ ꯌꯥꯔꯦ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ꯄꯣꯠ ꯑꯃꯅꯀꯣ ꯑꯍꯥꯟꯕ ꯃꯆꯥ ꯄꯣꯛꯄꯒꯤꯀꯣ ꯀꯟꯁꯤꯞ ꯑꯣꯏꯖꯕ ꯑꯍꯥꯟꯕ ꯃꯆꯥ ꯄꯣꯛꯇ꯭ꯔꯣꯕ ꯑꯗꯨꯀꯥꯟ ꯃꯇꯝꯗꯁꯨ ꯃꯆꯥ ꯄꯣꯛꯑꯝꯗꯥꯏꯒꯤ ꯑꯩꯈꯣꯏꯒꯤ 2 to 3 weeks ꯃꯃꯥꯡꯗꯀꯣ ꯑꯗꯨꯝ ꯃꯆꯥ ꯄꯣ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ꯁꯤꯗ ꯑꯗꯨꯃꯛ ꯗꯤꯋꯣꯃꯤꯡ ꯑꯗꯨꯝ ꯊꯥꯗꯣꯛꯄꯤꯕ ꯑꯗꯨꯒ ꯀꯩꯒꯨꯝꯕ ꯄ꯭ꯔꯦꯒꯅꯦꯟꯠ ꯑꯣꯏꯔꯒꯁꯨꯀꯣ ꯄ꯭ꯔꯦꯒꯅꯦꯟꯠ ꯑꯣ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2 to 4 weeks ꯕꯤꯐꯣꯔ ꯐꯦꯔꯤꯡ ꯃꯆꯥ ꯄꯣꯛꯇ꯭ꯔꯤꯉꯩ ꯃꯃꯥꯡꯁꯤꯗ ꯊꯥꯕꯤ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ꯑꯗꯨꯒ ꯃꯄꯥꯁꯥ ꯍꯥꯏꯇꯥꯔꯦ ꯃꯄꯥꯁꯥꯁꯤꯅ 6 months ꯈꯨꯗꯤꯡꯒꯤ ꯅꯠꯇ꯭ꯔꯒ 3 to 4 months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ꯅ ꯗꯤꯋꯥꯃꯤꯡꯁꯦ ꯑꯗꯨꯃꯛ ꯊꯥꯕꯤꯕ ꯌꯥꯏ ꯍꯥꯏꯇꯥꯔꯦ ꯗꯤꯋꯥꯃꯤꯡ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ꯌꯥꯝꯅ ꯈꯥꯏꯗꯣꯛꯏꯀꯣ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ꯐꯦꯟꯕꯦꯟꯗꯥꯖꯣꯜ ꯍꯥꯏꯕ ꯑꯃ ꯑꯜꯕꯦꯟꯗꯥꯖꯣꯜ ꯍꯥꯏꯕ ꯑꯃ ꯑꯥꯏꯕꯔꯃꯦꯛꯇꯤꯟ ꯍꯥꯏꯕ ꯑꯗꯒꯤ ꯂꯤꯕꯥꯃꯤꯖꯣꯜ ꯄꯥꯏꯄꯤꯔꯥꯖꯤꯟ ꯁꯤꯒꯨꯝꯕ ꯗ꯭ꯔꯒꯁ ꯃꯌꯥꯝꯁꯦ ꯁꯤ ꯑꯗꯨꯝ ꯁꯤꯀ꯭ꯋꯦꯟꯁꯂꯤ ꯊꯥꯔꯛꯀꯗꯕꯅꯦ ꯁꯤꯀ꯭ꯋꯦꯟꯁꯂꯤ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ꯖꯅꯋꯥꯔꯤꯗ ꯊꯥꯔꯦ ꯈꯜꯂꯁꯤ ꯑꯩꯈꯣꯏꯒꯤ 3 months ꯀꯥꯟꯅꯔꯒ ꯊꯥꯒꯗꯕꯅꯦꯕ ꯖꯅꯋꯥꯔꯤꯗ ꯊꯥꯈ꯭ꯔꯦ ꯈꯜꯂꯁꯤ ꯑꯗꯨꯒ ꯑꯦꯄ꯭ꯔꯤꯜꯗꯪ ꯊꯥꯔꯛꯄ ꯑꯦꯄ꯭ꯔꯤꯜꯗꯒꯤ ꯖꯨꯂꯥꯏꯗꯪ ꯊꯥꯔꯛꯄ ꯖꯨꯂꯥꯏ ꯂꯣꯏꯔꯒ ꯑꯣꯛꯇꯣꯕꯔꯗꯪ ꯊꯥꯔꯛꯄ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ꯁꯤꯀ꯭ꯋꯦꯟꯁ ꯊꯥꯕꯤꯒꯗꯕꯅꯤ ꯊꯥꯕ ꯃꯇꯝꯗꯁꯨ ꯀꯔꯤ ꯍꯥꯏꯇꯥꯔꯦ ꯍꯤꯗꯥꯛꯁꯦ ꯑꯃꯇꯪ ꯑꯗꯨꯝ ꯊꯥꯕꯤꯗꯕ ꯍꯥꯏ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ꯐꯦꯟ ꯕꯦꯟꯗꯥꯖꯣꯜꯁꯤꯅ ꯍꯥꯠꯄ ꯉꯝꯗꯣꯏꯁꯦ ꯔꯥꯎꯟ ꯋꯥꯔꯝꯒꯨꯝꯕ ꯑꯗꯨ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ꯀꯣꯅ ꯍꯥꯏꯒꯤ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 ꯍꯤꯔꯥꯃꯩ ꯀꯜꯆꯔꯦꯜ ꯑꯦꯀꯥꯗꯃꯤꯒꯤ ꯂꯤꯂꯥ ꯀꯥꯡꯕꯨ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ꯀꯣꯅ ꯍꯥꯏꯒꯤ

0: ꯃꯁꯤꯒꯤꯅꯦ ꯂꯪꯁꯤ ꯁꯨꯕꯀꯣ ꯄꯨꯟꯈ꯭ꯔꯦ ꯂꯪꯁꯥ ꯑꯝꯇ ꯃꯄꯨꯡ ꯐꯥꯅ ꯆꯥꯛꯀꯦꯁꯤ ꯌꯥꯗꯦꯕ ꯋꯥꯈꯜꯁꯤꯅ ꯃꯔꯣꯜ ꯑꯃ ꯆꯔꯥꯡꯅꯕꯅꯦ ꯑꯃꯗꯨꯅ ꯃꯔꯣꯜ ꯑꯃ ꯋꯥ ꯑꯃ ꯍꯥꯏꯅꯤ ꯍꯥꯏꯅꯤꯇ ꯍꯥꯏ ꯍꯥꯏꯕꯗꯤ ꯁꯨꯡꯍꯦꯛ ꯍꯥꯏꯗꯦꯕ ꯀꯔꯤꯒꯤꯅꯣ ꯃꯥꯅ ꯑꯩꯒꯤ ꯊꯃꯣꯏꯕꯨ ꯑꯁꯨꯛ ꯂꯥꯡꯇꯛꯅꯍꯜꯂꯤꯁꯤꯕꯨ ꯈꯜꯂꯨꯔꯒꯅꯦ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ꯗ ꯀꯔꯤꯒꯤꯅꯣꯕ ꯃꯥꯅ ꯑꯁꯨꯛ ꯃꯨꯄꯥ ꯃꯥꯟꯖꯗ꯭ꯔꯤꯁꯤꯕꯣ
1: ꯑꯥꯏ ꯀꯩꯅꯣ ꯃꯥꯅ ꯇꯧꯔꯒ ꯂꯩꯁꯤꯅ ꯂꯝꯆꯥꯛ ꯆꯥꯛꯄꯗꯕꯨ ꯃꯨꯔꯨꯝ ꯃꯨꯔꯨꯝꯒ ꯁꯣꯜꯂꯤꯁꯤꯅ ꯑꯩ ꯂꯥꯛꯄꯒ ꯎꯗꯦꯅꯦ
0: ꯑꯩꯒꯤ ꯑꯋꯥꯕꯁꯦ ꯃꯥꯅꯗꯤ ꯀꯔꯤꯝꯇ ꯈꯪꯕꯤꯗꯕꯅꯦꯕ ꯑꯩꯅꯅꯦ ꯁꯨꯝ ꯁꯥꯎꯅꯤꯡꯉꯛꯇꯅꯅꯦ ꯅꯨꯡꯁꯤ ꯍꯦꯛꯇ ꯍꯥꯏꯅꯤꯀꯣ ꯑꯩꯅ ꯑꯗꯨꯝꯅ ꯅꯨꯡꯁꯤ ꯍꯥꯏꯔꯨꯔꯒ ꯃꯥꯅ ꯑꯩꯕꯨ ꯏꯀꯥꯏ ꯈꯪꯗꯕꯤꯅꯤ ꯍꯥꯏꯈꯤꯔꯣꯏꯗ꯭ꯔꯅꯦ ꯐꯔꯦꯗ ꯑꯩ ꯍꯥꯏꯔꯔꯣꯏꯗ ꯃꯥ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ꯉꯥꯏꯔꯒꯦ ꯁꯤꯒꯤꯅꯦ ꯂꯪꯁꯤ ꯁꯨꯕꯀꯣ ꯄꯨꯟꯈ꯭ꯔꯦ

0: 你妈现在比我还不累没？
1: 哎，该到我给钱了。哎，钱来得比我没。
0: 哦，你妈那得现在比多一点。
1: 那得，那我们农民苦的你老里边钱，就不家里的钱在哪给害怕？
0: 哎，你现在这么急，妈的还落心里，你妈
1: 还想？还落，家里的钱在哪给还落？
0: 米单那不老不得了呗，你妈那放不起。
1: 马龙吧，那我从买那从到那个亏不干了，买那扛的那来又害怕
0: 了。还落个呢？现在还落个呢吧？还真还真，阿多给我害的，那大把都放的，还你还来得了吧，明白？
1: 那真难哦，你出不出那得？哎，亏那还不钱，那阿木大弟呀，罗该到我
0: 家。来你不来都没样子，是爱看到你那得了呗嘛？
1: 妈呢？那靠得给你。
0: 还你不来都不是现在不是说哎呀爸没那得了吧？啊，都给你嘛！哎，给三个的不是嘛？可他妈比还不是？记住呢，你妈都应该痛点痛。
1: 那你给我弄来亏不？错干了我很里不起不？哎，亏那你那倒车，爷爷我跟来都吃路不的呢，亏心灵哎。
0: 啊，这一点路不弄你个呗嘛？操你不的来的呢？啊，说不弄爱你行，你不不起就不心灵哎呢？
1: 哼，
0: 哈，啊对，妈来就他都会生了给害了呗嘛？姨妈，侬爱不爱听的呢？哥，我走大吧。哥，我走大吧。侬爱拖吧，那你给我里挪呗嘛。
1: 我爱快的呢，那侬呢？侬爱不爱听嘞？
0: 哥，不练，不练，姨妈侬死逼。
1: 哎呀，
0: 哥呢？侬爱不爱听？不能说打字给。
1: 嗯。
0: 哎，那那比我还不十分多。姨妈那呢？操心别了不？
1: 嗯。
0: 阿杜哥呢？阿杜那里铺了个破渣去吧。阿杜那里，买只草那给他，啊，草那罗，姨妈是不可来打了呢吧？
1: 哎。啊，都给我们外头一大波瓦刀，俺们都打你
0: 爹呢！不管那波不苗也没波，你没跑你没关系。可能侬爱拖那行些吧？那你那啥子不给俺输给吧？哎，那还不压的那个那还不压给还一路不跑了？哈，哎就。

ꯂꯥꯛꯀꯅꯤ ꯆꯠꯊꯣꯛꯈꯤꯅꯣ ꯍꯥꯏꯔꯒ ꯀꯨꯏꯔꯣꯏ ꯉꯥꯏꯍꯥꯛꯇꯅꯤ ꯍꯥꯏꯔꯝꯃ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ꯜꯂꯛꯇꯦꯅꯦꯁꯦ ꯃꯤꯗꯤ ꯌꯧꯔꯛꯄꯅ ꯍꯥꯜꯂꯅꯦꯕ ꯑꯩꯗꯤꯅꯦ ꯑꯩꯗꯤ ꯃꯈꯣꯏꯒꯤ ꯃꯆꯤꯟ ꯃꯧꯄ꯭ꯋꯥꯁꯤ ꯎꯕꯗꯅꯦ ꯃꯤꯠꯁꯦ ꯅꯥꯟꯅ

0: ꯃꯈꯛꯅꯤ ꯍꯥꯏꯕ ꯇꯥꯔꯦ, ꯐꯨꯠꯕꯣꯜ ꯍꯥꯏꯕꯗ ꯈꯪꯗꯕ ꯂꯩꯇꯦ ꯍꯥꯏꯅ ꯂꯧꯕꯃꯛꯁꯨ ꯌꯥꯏ, ꯑꯗꯨꯒ ꯃꯁꯥꯟꯅ ꯑꯁꯤꯒꯤ ꯆꯍꯤ ꯃꯔꯤ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 ꯋꯥꯔꯜ ꯀꯞꯀꯤ ꯀꯨꯝꯍꯩ ꯑꯁꯤꯅ ꯑꯃꯨꯛ ꯃꯥꯂꯦꯝ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ꯍꯟꯕ ꯉꯝꯕ ꯑꯗꯨ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ꯀꯨꯝꯍꯩ ꯑꯃ ꯑꯣꯏꯔꯤ꯫ ꯍꯟꯗꯛ ꯆꯍꯤ ꯑꯁꯤꯃꯁꯨ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ꯍꯧꯖꯤꯛ ꯀꯅꯥꯗꯥ, ꯃꯦꯛꯁꯤꯀꯣ ꯑꯃꯗꯤ USA ꯄꯨꯟꯅ ꯍꯣꯁ ꯑꯣꯏꯃꯤꯟꯅꯗꯨꯅ ꯄꯥꯡꯊꯣꯛꯂꯤ꯫ ꯍꯪꯖꯅꯤꯡꯕꯁꯤꯅ ꯑꯩꯈꯣꯏ ꯀꯔꯤꯒꯤꯗꯃꯛ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ꯂꯦꯝꯒꯤ ꯃꯤꯌꯥꯝ ꯑꯁꯤꯕꯨ ꯃꯥꯒꯤ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ꯜꯆꯔ ꯇ꯭ꯔꯦꯗꯤꯁꯟ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ꯕ ꯉꯝꯂꯤꯕꯅꯣ ꯍꯥꯏꯕꯁꯤꯗ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ꯋꯥꯍꯪ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ꯐꯨꯠꯕꯣꯜꯁꯤꯒꯤ ꯃꯥꯒꯤ ꯄꯣꯄꯨꯂꯔꯤꯇꯤ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ꯅꯩꯅꯗ꯭ꯔꯤꯉꯩꯗ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ꯒꯦꯝꯁꯤꯡꯁꯤ ꯍꯥꯏꯐꯦꯠ ꯀꯥꯟꯊꯣ ꯆꯠꯂꯒꯗꯤ ꯃꯌꯥꯝꯅ ꯃꯥꯒꯤ ꯒꯦꯝꯗꯃꯛ ꯊꯥꯒꯠꯂꯤ ꯍꯥꯏꯔꯛꯀꯅꯤ
0: ꯍꯣꯏ
1: ꯑꯗꯨꯅ ꯁꯤꯒꯤ ꯐꯤꯕꯝꯁꯤ ꯌꯦꯡꯀꯥꯟꯗ ꯑꯩꯈꯣꯏ ꯇꯁꯦꯡꯅ ꯍꯧꯖꯤꯛꯁꯦ ꯀꯟꯇ꯭ꯔꯤꯁꯦ ꯑꯩꯈꯣꯏꯒꯤ 250ꯒ ꯁꯝ ꯂꯩ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ꯔꯦꯀꯣꯛꯅꯥꯏꯖ ꯀꯟꯇ꯭ꯔꯤꯁꯦ ꯑꯗꯨ ꯂꯩꯕꯒꯁꯨ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ꯐꯤꯐꯥ ꯁꯤꯗꯩꯗ ꯑꯦꯛꯇꯤꯞ ꯑꯣꯏꯅ ꯃꯦꯝꯕꯔ ꯑꯣꯏꯅ ꯂꯩꯔꯤꯁꯦ ꯃꯥꯒꯤ ꯑꯦꯁꯣꯁꯤꯌꯦꯠ ꯃꯦꯝꯕꯔ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ꯃꯦꯝꯕꯔ ꯈꯔꯃꯁꯨ ꯂꯩꯔꯦ ꯑꯗꯨ ꯍꯟꯗꯛ 211ꯁꯤ ꯂꯩꯔꯤꯅꯦ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ꯐꯤꯐꯥꯗ ꯌꯥꯎꯔꯤꯕ ꯅꯝꯕꯔ ꯑꯣꯐ ꯀꯟꯇ꯭ꯔꯤꯁꯦ ꯌꯦꯡꯉꯨ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ꯎꯔꯤꯕ ꯚꯣꯂꯤꯕꯣꯜꯒꯨꯝꯕ ꯑꯗꯩ ꯕꯥꯁꯀꯦꯠꯕꯣꯜꯒꯨꯝꯕ ꯑꯗꯩ ꯆꯦꯁꯀꯨꯝꯕꯁꯦ ꯃꯣꯏꯁꯨ ꯑꯗꯨꯝ 222 210ꯒꯤ ꯄ꯭ꯂꯁꯇ ꯂꯩꯌꯦꯕ ꯑꯗꯨꯕꯨ ꯃꯁꯤꯒꯤ ꯃꯁꯤꯡꯗꯨ ꯉꯥꯛꯇꯤ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ꯄꯨꯂꯔꯤꯇꯤꯁꯦ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ꯖꯤꯛ ꯂꯩꯔꯤꯁꯦ ꯀꯩꯅꯣ ꯀ꯭ꯔꯤꯀꯦꯠ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ꯁ꯭ꯋꯥꯏꯗꯁꯨ ꯌꯥꯝꯅ ꯂꯣꯀꯦꯜ ꯌꯥꯝ ꯄꯣꯄꯨꯂꯔ ꯑꯣꯏ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ꯃꯥꯒꯤ ꯔꯦꯖꯤꯁꯇꯔ ꯄ꯭ꯂꯦꯌꯔꯒꯁꯦ ꯑꯩꯈꯣꯏꯒꯤ 10 million ꯒꯨꯝꯕꯗꯤ ꯍꯦꯟꯅ ꯃꯁꯤꯡꯁꯦ ꯂꯩꯇꯦꯅ ꯑꯩꯈꯣꯏ ꯔꯦꯀꯣꯔꯗ ꯂꯩ ꯑꯗꯨꯒ ꯌꯥꯝꯅ ꯄꯣꯄꯨꯂꯔ ꯑꯣꯏꯔꯤꯕ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ꯔꯤꯕ ꯁꯤꯐꯥꯎꯗ 13 million 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ꯌꯦꯅ ꯑꯩꯈꯣꯏ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 ꯋꯦꯌꯔ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ꯐꯨꯠꯕꯣꯜꯗ ꯌꯦꯡꯉꯀꯥꯟꯗꯗꯤ ꯃꯁꯤ 50 million 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 ꯁꯥꯟꯅꯕꯁꯨꯝꯕ ꯄ꯭ꯂꯦꯌꯔꯁꯤ ꯂꯩꯌꯦꯕ ꯑꯗꯨꯅꯁꯨ ꯃꯁꯤꯡꯁꯤꯅꯁꯨ ꯑꯗꯨꯝ ꯆꯥꯎꯔꯥꯛꯄ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 ꯃꯥꯒꯤ ꯐꯦꯟꯁꯦ ꯁꯄꯣꯔꯇꯔ ꯃꯁꯤꯗ ꯉꯥꯎꯖꯕ ꯄꯥꯝꯖꯕ ꯃꯁꯤꯗ ꯀꯣꯏꯇꯥꯟ ꯇꯥꯟꯅꯔ ꯌꯦꯡꯕ ꯌꯦꯡꯀꯥꯟꯗꯁꯨ ꯀ꯭ꯔꯤꯀꯦꯠꯁꯤꯅ 2 billion ꯒꯨꯝꯕ ꯂꯩ ꯍꯥꯏ ꯑꯗꯨꯒ ꯐꯨꯠꯕꯣꯜꯁꯤꯅ 3.5 billion ꯒꯨꯝꯕ ꯂꯩ ꯍꯥꯏ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ꯁꯨꯝ ꯂꯩꯔꯦꯗꯅ ꯂꯩꯔꯤꯕꯁꯤꯗ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ꯃ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ꯏꯂꯥꯕꯣꯔꯦꯠꯂꯤ ꯁꯤꯟꯒꯦ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ꯐꯦꯗꯔꯦꯁꯟꯁꯤꯡꯅ ꯑꯦꯁꯣꯁꯤꯌꯦꯁꯟꯁꯤꯡꯅ ꯇꯧꯔꯤꯒꯦꯁꯦ ꯌꯦꯡꯉꯨꯀꯥꯟꯗ ꯋꯥꯔꯜ ꯀꯞ ꯀꯨꯝ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ꯀꯦꯠꯀꯤ ꯋꯥꯔꯜ ꯀꯞ ꯀꯨꯝꯕ ꯁꯤꯟꯕꯀꯥꯟꯗ ꯑꯩꯈꯣꯏ ꯆꯪꯉꯕꯗ ꯑꯩꯈꯣꯏ $13 to $15 million ꯆꯪꯉꯦꯕ $13 to $15 million ꯑꯃ ꯑꯗꯨ ꯍꯟꯗꯛꯀꯤ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ꯁꯤ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ꯍꯣꯁ ꯑꯣꯏꯔꯤꯕ ꯀꯟꯇ꯭ꯔꯤꯁꯤꯡꯁꯤꯅ ꯂꯥꯛꯀꯗꯧꯕ ꯑꯩꯈꯣꯏꯒꯤ ꯚꯥꯕꯣꯛꯁꯤꯡꯒꯤ ꯀꯔꯤꯒꯤ ꯃꯣꯏꯒꯤ ꯂꯩꯐꯝ ꯆꯥꯐꯝꯒꯤ ꯃꯌꯥꯝꯁꯦ ꯇꯤꯝꯒꯤꯁꯦ ꯇꯧꯕ ꯃꯇꯝꯗ $13 billion ꯁ꯭ꯄꯦꯟ ꯇꯧꯋꯦ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ꯅꯦ ꯑꯗꯩ ꯑꯃꯨꯛ ꯐꯤꯐꯥ ꯈꯛꯇꯅ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ꯔꯤꯕ ꯇꯤꯝꯁꯤꯡꯁꯦ ꯁꯤ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ꯏꯁ ꯃꯅꯤ ꯑꯗꯒꯤ ꯃꯗꯨꯗ ꯀꯟꯗꯛ ꯇꯧꯔꯤꯕ ꯑꯣꯐꯤꯁꯦꯜꯁꯤꯡ ꯑꯗꯒꯤ ꯃꯣꯏꯅ ꯇꯦꯛꯅꯣꯂꯣꯖꯤ ꯀꯩ ꯀꯩ ꯇꯧꯅ ꯍꯣꯠꯅꯕꯗ $4 billion ꯃꯨꯛ ꯁ꯭ꯄꯦꯟ ꯇꯧ ꯌꯥꯏ ꯌꯦꯡꯉꯣ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ꯄꯩꯁꯥꯒꯤ ꯏꯟꯚꯣꯜꯞꯃꯦꯟꯁꯤꯅꯁꯨ ꯃꯣꯏꯅ ꯁꯨꯝ ꯄꯩꯁꯥ ꯊꯥꯗꯕ ꯉꯝꯃꯤꯁꯦ ꯀꯩꯅꯣ ꯑꯃꯨꯛ ꯊꯥꯗꯒꯤꯕ ꯄꯩꯁꯥꯁꯤ ꯄꯣꯄꯨꯂꯔ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ꯁꯣꯏꯅ ꯂꯥꯛꯀꯅꯦꯅꯁꯨ ꯑꯦꯛꯁꯄꯦꯛ ꯇꯧꯔꯝꯒꯅꯦꯕ ꯑꯗꯩ ꯑꯃꯨꯛ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ꯑꯣꯔꯒꯅꯥꯏꯖꯦꯁꯅꯦꯜ ꯀꯣꯁꯅꯦ ꯑꯩꯅ ꯍꯥꯏꯖꯩꯁꯦ ꯑꯗꯨꯒ ꯄ꯭ꯔꯥꯏꯁ ꯃꯅꯤꯗ ꯌꯦꯡꯀꯥꯟꯗ ꯑꯩꯈꯣꯏ ꯆꯥꯎꯈꯠꯂꯦ ꯍꯥꯏꯕ ꯀ꯭ꯔꯤꯀꯦꯠꯁꯦ $3 million ꯒꯨꯝꯕꯗ ꯃꯥꯒꯤ ꯄ꯭ꯔꯥꯏꯁ ꯃꯅꯤ ꯑꯣꯏ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30 crore ꯃꯌꯥꯈꯛꯇꯅꯤ ꯌꯥꯝꯃꯕ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ꯋꯥꯔꯜ ꯀꯞꯁꯤꯅ $50 million ꯄ꯭ꯔꯥꯏꯁ ꯃꯅꯤꯗ ꯌꯦꯡꯉꯁꯨ ꯑꯗꯨ ꯁꯤ ꯌꯦꯡꯉꯛꯏꯕꯁꯦ ꯃꯁꯤ ꯑꯩꯅ ꯆꯥꯎꯔꯥꯛ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ꯐꯨꯠꯕꯣꯜꯁꯤ ꯃꯁꯤ ꯁꯥꯟꯅꯕ ꯌꯥꯕ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ꯁꯤꯡꯒꯤ ꯅꯨꯄꯥ ꯑꯣꯏꯒꯦꯔ ꯅꯨꯄꯤ ꯑꯣꯏꯒꯦꯔ ꯃꯥꯒꯤ ꯑꯦꯖ ꯃꯥꯏ ꯍꯧꯔꯛꯄꯒꯤ ꯃꯐꯝ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ꯏꯁꯦ ꯈ꯭ꯋꯥꯏꯗꯒꯤ ꯍꯣꯡꯕ ꯂꯩꯀꯥꯏ ꯂꯩꯀꯥꯏ ꯈꯨꯗꯤꯡꯗ ꯂꯝꯄꯥꯛ ꯃꯆꯥ ꯑꯃ ꯍꯦꯛ ꯂꯩꯕꯒ ꯑꯗꯨꯝ ꯀꯥꯎꯕ ꯍꯧꯕ ꯇꯧꯕ ꯌꯥꯕ ꯁꯨꯝꯕꯒꯤ ꯃꯌꯥꯝ ꯑꯃ ꯂꯩꯕ ꯑꯗꯨꯒ ꯃꯌꯥꯝꯅꯁꯨ ꯍꯦꯛ ꯌꯦꯡꯕꯗ ꯇꯁꯦꯡꯅ ꯈꯪꯕ ꯌꯥꯕ ꯑꯗꯨꯒꯨꯝꯕ ꯒꯦꯝꯁꯨ ꯑꯣꯏ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ꯁꯤ ꯑꯣꯏꯔꯀꯥꯟꯁꯤꯗ ꯐꯤꯐꯥꯁꯦ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ꯗꯤ ꯐꯨꯠꯕꯣ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ꯇꯧꯒꯗꯧꯔꯤ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 ꯇꯨꯃꯤꯟꯅ ꯂꯩꯊꯣꯛꯇꯦꯕ ꯑꯇꯣꯞꯄ ꯑꯦꯁꯣꯁꯤꯌꯦꯁꯟ ꯐꯦꯗꯔꯦꯁꯟꯁꯤꯡꯒ ꯌꯦꯡꯀꯥꯟꯗ ꯁꯤꯗ ꯇꯦꯛꯅꯣꯂꯣꯖꯤ ꯄꯨꯁꯜꯂꯛꯅꯕ ꯚꯥꯔꯒꯤꯗ ꯈꯪꯗꯦ ꯑꯗꯩ ꯀꯅꯦꯛꯇꯦꯗ ꯕꯣꯜ ꯇꯦꯛꯅꯣꯂꯣꯖꯤꯅ ꯕꯣꯜꯁꯤꯃꯛꯇ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ꯃꯤ ꯑꯃꯅ ꯄꯪꯁꯥꯟ ꯁꯥꯟꯅꯕ ꯌꯥꯗꯕꯗ ꯆꯤꯞ ꯍꯥꯞꯄꯒꯅꯤ ꯈꯪꯗꯦ ꯑꯗꯩ ꯄ꯭ꯂꯦꯌꯔꯒꯤ ꯏꯂꯦꯛꯇ꯭ꯔꯣꯅꯤꯛ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ꯇ꯭ꯔꯦꯀꯤꯡ ꯁꯤꯁꯇꯦꯝ ꯀꯥꯟ ꯇꯧꯗꯅ ꯁꯨꯝꯕ ꯇꯧꯔꯛꯏꯕ ꯃꯌꯥꯝꯁꯤꯁꯨ ꯑꯗꯨꯝ ꯌꯦꯡꯕꯤꯌꯣ ꯑꯗꯩ ꯑꯃꯨꯛ ꯃꯁꯤꯗ ꯁꯥꯟꯅꯕꯗ ꯏꯟꯚꯣꯜꯚ ꯇꯧꯔꯤꯕ ꯄ꯭ꯂꯦꯌꯔꯁꯤꯡꯁꯦ ꯃꯥꯒꯤ ꯋꯦꯜꯐꯤꯌꯔꯁꯤꯡꯁꯦ ꯐꯤꯐꯥꯅ ꯀꯌꯥꯝ ꯀꯤꯌꯔ ꯂꯧꯒꯦ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ꯀꯩꯅꯣ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ꯍꯥꯏꯗ꯭ꯔꯦꯁꯟ ꯕ꯭ꯔꯦꯛ ꯍꯥꯏ ꯀꯨꯂꯤꯡ ꯕ꯭ꯔꯦꯛ ꯇꯧꯔꯛ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ꯗꯩ ꯃꯌꯥꯝꯒꯤ ꯁꯦꯂꯦꯕ꯭ꯔꯤꯇꯤ ꯑꯣꯏꯗ ꯃꯌꯥꯝꯒꯤ ꯃꯣꯏꯒꯤ ꯐꯦꯟ ꯊꯣꯛꯂꯛꯄ ꯄ꯭ꯂꯦꯌꯔꯁꯤꯡꯁꯦ ꯑꯦꯅꯤ ꯍꯥꯎ ꯑꯩꯈꯣꯏꯅ ꯉꯝꯃꯤꯕ ꯃꯈꯩ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ꯝꯁꯤꯅ ꯃꯣꯏꯁꯤꯒꯤ ꯄ꯭ꯔꯣꯇꯦꯛꯁꯟ ꯃꯣꯏꯒꯤ ꯀꯩꯅꯣ ꯁꯦꯐꯇꯤꯁꯦ ꯃꯁꯤ ꯇꯧꯗ ꯌꯥꯗꯦꯒꯥꯅ ꯇꯧꯔꯀꯥꯟꯗꯅꯦꯕ ꯍꯧꯖꯤꯛꯀꯤ ꯀꯨꯂꯤꯡ ꯕ꯭ꯔꯦꯛꯇꯒꯤ ꯀꯔꯤꯗꯒꯤ ꯂꯥꯛꯏꯕ ꯑꯗꯒꯤ ꯏꯚꯟ ꯑꯩꯈꯣꯏ ꯍꯧꯖꯤꯛ ꯂꯣꯀꯦꯜ ꯇꯣꯔꯅꯥꯃꯦꯟꯒꯤꯗꯤ ꯈꯪꯗ꯭ꯔꯦ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ꯇꯧ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ꯟꯅ ꯁꯤ ꯄꯤ ꯑꯥꯔꯅ ꯍꯦꯛ ꯋꯥꯟꯊ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ꯡ ꯃꯈꯨꯠ ꯊꯨꯞꯆꯤꯟꯗꯅ

0: ꯁꯤꯛꯁꯇꯤꯟ ꯑꯩꯠꯇꯤꯟ ꯍꯟꯗ꯭ꯔꯦꯗ ꯁꯤꯛꯁꯇꯤꯟꯗꯤ ꯌꯥꯎꯖꯔꯛꯏ.
1: ꯃꯁꯤ ꯑꯣꯜ ꯃꯅꯤꯄꯨꯔ ꯑꯣꯏꯗꯣꯏꯔꯣ ꯁꯥꯔ?
0: ꯃꯥꯅꯦ, ꯃꯥꯏ ꯃꯥꯒꯤ ꯃꯅꯤꯄꯨꯔꯒꯤ ꯖꯣꯟ ꯖꯣꯟ ꯃꯥꯏ ꯃꯇꯝꯗꯨꯒꯤ
1: ꯑꯍꯣꯏ ꯖꯦꯠ ꯏ ꯑꯣ ꯃꯣꯏꯒꯤ ꯃꯈꯥꯗ ꯂꯩꯕꯁꯦ
0: ꯁꯤꯟꯕ ꯁꯤꯟꯕ
1: ꯑꯍꯣꯏ
0: ꯑꯗꯨꯅꯤ.
1: ꯑꯍꯣꯏ ꯑꯗꯣ ꯑꯦꯜ ꯄꯤ ꯇꯝꯕ ꯃꯇꯨꯡ ꯀ꯭ꯂꯥꯁ ꯐꯥꯏꯚꯇꯒꯤꯅ ꯀ꯭ꯂꯥꯁ ꯇꯦꯟ ꯃꯦꯇ꯭ꯔꯤꯛ ꯊꯥꯔꯝꯗꯥꯏ ꯄꯨꯟꯁꯤꯒꯤ ꯌꯥꯝꯅ ꯂꯨꯔꯕ ꯇꯥꯡꯀꯛ ꯁ꯭ꯄꯣꯔꯠꯁꯇ ꯍꯥꯏꯖꯔꯒꯅ ꯑꯩꯈꯣꯏ ꯂꯣꯟꯆꯤꯡ ꯄꯦꯠꯀ ꯍꯥꯏꯕꯗꯣ,
0: ꯍꯣꯏ ꯍꯣꯏ,
1: ꯀ꯭ꯂꯥꯁ ꯇꯦꯟꯁꯤꯅ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ꯗꯒꯤ ꯀꯗꯥꯏ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ꯔꯛꯈꯤꯕ?
0: ꯀ꯭ꯂꯥꯁ ꯇꯨ ꯐꯥꯎꯕꯁꯤꯅ ꯍꯧꯖꯤꯛꯀꯤ ꯑꯦꯜ ꯄꯤꯗꯨꯗ ꯇꯝꯃꯦ, ꯊ꯭ꯔꯤꯗꯒꯤꯅ ꯐꯥꯏꯚ ꯐꯥꯎꯕꯁꯤꯅ ꯂꯪꯊꯕꯥꯜ ꯂꯦꯞ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ꯂꯩꯕ ꯌꯨ ꯖꯤ ꯕꯤ ꯁ꯭ꯀꯨꯜ ꯍꯥꯏꯕꯁꯤꯗ ꯇ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ꯀ꯭ꯂꯥꯁ ꯁꯤꯛꯁꯇꯒꯤꯅ ꯑꯩꯈꯣꯏ ꯇꯦꯟ ꯐꯥꯎꯕꯁꯤ ꯂꯪꯊꯕꯥꯜ ꯅꯝꯕꯨꯜ ꯃꯄꯥꯜ ꯍꯥꯏ ꯁ꯭ꯀꯨꯜ ꯁꯤꯗ ꯑꯩ ꯇꯝꯖꯔꯛꯏ.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 ꯈꯥ ꯏꯝꯐꯥꯜ ꯍꯥꯏ ꯁ꯭ꯀꯨꯜꯒꯨꯝꯕ, ꯀꯥꯟꯆꯤꯄꯨꯔ ꯍꯥꯏ ꯁ꯭ꯀꯨꯜ ꯂꯩ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ꯁꯤꯗꯩꯁꯤꯗ ꯇꯝꯃꯤ ꯑꯩꯒꯤ ꯃꯔꯨꯞꯄꯥꯡ, ꯑꯩꯒ ꯑꯦꯜ ꯄꯤꯗꯒꯤ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ꯗꯨ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ꯆꯥꯅꯤꯡꯉꯥꯏ ꯊꯛꯅꯤꯡꯉꯥꯏꯒꯤ ꯑꯋꯥꯕꯁꯤ ꯑꯣꯏꯕꯅꯤꯅ ꯑꯩꯅ ꯑꯊꯥꯞꯄ ꯁ꯭ꯀꯨꯜꯗ ꯇꯝꯕ ꯉꯝꯗꯦ. ꯀꯩꯒꯤꯅꯣꯗ ꯑꯩꯗꯤ ꯁ꯭ꯀꯨꯜꯗꯒꯤ ꯍꯜꯂꯛꯑꯒ ꯊꯣꯡꯉꯝꯃꯒ ꯆꯥꯕ, ꯊꯣꯡꯉꯝꯗ꯭ꯔꯒꯁꯨ ꯆꯥꯗꯕ ꯌꯥꯕ ꯆꯥꯛ ꯆꯥꯗꯅ ꯁ꯭ꯀꯨꯜ ꯆꯠꯄ ꯌꯥꯕ ꯍꯥꯏꯗꯅ ꯅꯧꯅ ꯂꯤꯡꯈꯠꯄ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ꯍꯥꯏ ꯁ꯭ꯀꯨꯜꯗꯨꯗ ꯇꯝꯖꯔꯛꯏ. ꯑꯗꯨꯅ 1973ꯗ ꯑꯩꯁꯤ ꯃꯦꯇ꯭ꯔꯤꯛ ꯊꯥꯒꯗ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ꯏ ꯁ꯭ꯀꯨꯜꯗꯨꯗꯤ ꯅꯧꯅ ꯂꯤꯡꯈꯠ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ꯁꯤ ꯔꯤꯀꯣꯛꯅꯥꯏꯁ ꯇꯧꯗꯦ, ꯇꯧꯗꯕꯁꯤꯅ ꯑꯦꯇꯦꯁ ꯇꯧꯔꯒ ꯊꯥꯕ ꯍꯥꯏꯅ ꯕꯦꯡꯒꯣꯂꯤ ꯍꯥꯏ ꯁ꯭ꯀꯨꯜꯗ ꯀ꯭ꯂꯥꯁ ꯇꯦꯟꯒꯤ ꯇꯦꯁ ꯑꯦꯛꯖꯥꯝꯁꯤ ꯊꯥꯏ. ꯑꯗꯨꯗꯩꯗ ꯇꯦꯁ ꯑꯦꯛꯖꯥꯝꯁꯤ ꯊꯥꯔꯀꯥꯟꯗ ꯑꯩꯁꯤ ꯐꯥꯏꯅꯦꯜ ꯄꯔꯤꯈꯥꯁꯤꯗꯤ ꯊꯥꯕ ꯉꯝꯗ꯭ꯔꯦ, ꯐꯣꯔꯝ ꯐꯤꯜꯂꯞꯀ ꯂꯣꯏꯅꯗꯤ ꯇꯧꯁꯟꯈ꯭ꯔꯀꯥꯟꯗ. ꯀꯩꯒꯤꯅꯣꯏ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ꯏꯄꯥꯁꯤ ꯑꯁꯥꯝꯗꯒꯤ ꯊꯣꯔꯛꯑꯀꯥꯟꯗ ꯃꯥꯅ ꯒꯥꯔꯤ ꯑꯃ ꯂꯩ, ꯕꯦꯗ ꯐꯣꯔ ꯑꯃ, ꯃꯥꯁꯤ ꯗ꯭ꯔꯥꯏꯚꯔꯅꯤꯅ ꯑꯗꯨꯒꯤ ꯍꯦꯟꯗꯤꯃꯦꯟ ꯑꯣꯏꯅ ꯑꯩꯁꯦ ꯑꯗꯨꯝ ꯆꯠꯈꯤꯕꯗꯒꯤ ꯑꯩꯁꯤ ꯃꯦꯇ꯭ꯔꯤꯛꯁꯤ ꯊꯥꯗ꯭ꯔꯦ. ꯑꯗꯒꯤꯗꯤ ꯍꯦꯟꯗꯤꯃꯦꯟ ꯑꯣꯏꯅ ꯑꯩꯒꯤ ꯏꯄꯥꯒ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ꯕꯗꯒꯤ ꯃꯊꯪꯒꯤ 1974ꯗꯁꯨ ꯑꯩꯁꯤ ꯄꯔꯤꯈꯥꯁꯤ ꯊꯥꯅꯤꯡꯕꯗꯒꯤ ꯊꯥꯗꯤ ꯊꯥꯖꯜꯂꯒ ꯂꯥꯏꯔꯤꯛ ꯄꯥꯔꯒ ꯊꯥꯕ ꯅꯠꯇꯝꯅꯤꯅ ꯑꯗꯨꯝ ꯐꯦꯜ ꯑꯣꯏꯔꯦ. ꯑꯩꯁꯤ ꯊꯋꯥ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ꯔꯦ.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ꯑꯩ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ꯁꯤꯡ ꯂꯣꯏꯅꯃꯛ ꯀꯣꯂꯦꯖ ꯀꯥꯈ꯭ꯔꯦ, ꯑꯩꯗꯤ ꯀꯥꯍꯧꯗ꯭ꯔꯦ. ꯑꯗꯨꯗꯒꯤꯗꯤ ꯑꯩ ꯂꯥꯏꯔꯤꯛ ꯌꯥꯝꯅ ꯐꯠꯇꯅ ꯍꯧꯔꯛꯄ ꯃꯤ ꯅꯠꯇꯦ, ꯑꯗꯨ ꯑꯩ ꯑꯗꯨꯝ ꯑꯣꯖꯥꯁꯤꯡꯅ ꯁꯤꯡꯊꯥꯕꯤꯔꯛꯄ ꯃꯤꯁꯛ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ꯒꯤ ꯋꯥꯈꯟꯁꯤꯗꯗꯤ ꯅꯨꯡꯉꯥꯏꯇ꯭ꯔꯦ ꯑꯩꯁꯦ.
1: ꯃꯥꯅꯤ ꯑꯣꯖꯥ, ꯃꯁꯤ ꯃꯐꯝꯅ ꯃꯇꯝꯅ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ꯁꯅꯥꯎꯅ ꯆꯥ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ꯁꯤꯁꯦ ꯍꯥꯏꯀꯠꯆ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ꯡꯒꯥꯏꯕ ꯈꯣꯠꯀꯥꯏꯕ ꯂꯩꯄꯟꯗꯒ ꯇꯧꯕꯗ ꯀꯅꯥꯅꯕꯨ ꯊꯤꯡꯗꯣꯏꯅꯣ? ꯍꯣꯏ, ꯃꯗꯨꯃꯛꯅꯅꯤ ꯑꯣꯖꯥꯅ ꯉꯁꯤ ꯃꯤꯌꯥꯝꯅ ꯃꯁꯛ ꯈꯪꯂ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ꯔꯛꯂꯤꯁꯦ. ꯑꯗꯨ ꯍꯦꯟꯗꯤꯃꯦꯟ ꯑꯣꯏꯔꯒ ꯆꯠꯄ ꯈꯣꯠꯄ ꯃꯁꯤꯒꯤ ꯋꯥꯔꯤꯁꯨ?
0: ꯑꯩ ꯍꯦꯟꯗꯤꯃꯦꯟ ꯑꯣꯏꯕꯗꯒꯤꯗꯤ ꯑꯗꯒꯤꯗꯤ ꯑꯩꯅ 1975ꯁꯤꯗꯗꯤ ꯑꯩꯅ ꯑꯩꯒꯤ ꯏꯄꯥ ꯏꯃꯥꯗ ꯑꯩ ꯍꯥꯏꯖꯔꯦ, ꯎꯄꯥꯏ ꯑꯃ ꯇꯧꯔꯀꯥꯟꯗ ꯑꯩ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ꯁꯤ ꯊꯥꯗꯕ ꯌꯥꯗꯦ ꯄꯥꯕ ꯏꯃꯥ, ꯑꯗꯨꯅ ꯑꯇꯣꯞꯄ ꯃꯤ ꯑꯃꯒ ꯀꯩꯅꯣ ꯇꯧ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ꯕꯗꯒꯤꯗꯤ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ꯒꯤ ꯏꯃꯥꯒꯤ ꯄꯣꯛꯃꯤꯟꯅꯕ ꯃꯆꯦ ꯏꯃꯥꯕꯣꯛꯁꯤꯒꯤ ꯃꯆꯥꯅꯨꯄꯥ ꯑꯍꯟ, ꯑꯩꯒꯤ ꯏꯌꯥꯝꯕ ꯑꯍꯟꯁꯦ ꯃꯥꯁꯨ ꯒꯥꯔꯤ ꯊꯧꯅꯤꯡꯕ ꯀꯩꯅꯣ ꯇꯧꯕꯗꯒꯤ ꯃꯥꯒ ꯑꯣꯏꯅ ꯒꯥꯔꯤꯁꯦ ꯑꯩꯒꯤ ꯏꯄꯥꯒ ꯄꯥꯔ ꯆꯠꯈ꯭ꯔꯦ. ꯑꯗꯨꯗꯒꯤꯗꯤ ꯑꯩꯁꯤ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ꯃꯇꯝꯁꯤ ꯐꯪꯉꯦ. ꯐꯪꯕꯗꯒꯤꯗꯤ ꯑꯩ ꯃꯦꯇ꯭ꯔꯤꯛꯁꯤ ꯊꯥꯔꯀꯥꯟꯗ ꯆꯤꯡꯉꯥꯝꯈꯥ ꯍꯥꯏ ꯁ꯭ꯀꯨꯜꯗ ꯇꯥꯏ ꯁꯦꯟꯇꯔ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ꯈꯥꯗ ꯁꯥꯇ꯭ꯔꯁꯤꯡꯅ ꯅꯣꯠ ꯇꯧꯕ ꯀꯥꯏꯁꯦ ꯀꯌꯥ ꯑꯩ ꯎꯔꯛꯇꯦ, ꯀꯣꯟꯅ ꯑꯃꯨꯛ ꯇꯧꯔꯛꯈꯤꯕꯅꯤ. ꯑꯗꯨꯅ ꯑꯩꯁꯤ ꯁꯦꯀꯦꯟ ꯗꯤꯚꯤꯖꯟꯗ ꯄꯥꯁ ꯇꯧꯔꯦ. ꯄꯥꯁ ꯇꯧꯔꯀꯥꯟꯁꯤꯗ ꯑꯃꯨꯛ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ꯔꯠꯁ ꯑꯦꯟ ꯀꯃꯔꯁꯁꯤꯗ ꯑꯩꯁꯤ ꯀꯃꯔꯁꯇ ꯇꯝꯃꯦ, ꯄꯤ ꯌꯨ ꯀꯃꯔꯁꯁꯦ ꯇꯝꯃꯀꯥꯟꯁꯤꯗ ꯑꯗꯨ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ꯁꯦ ꯑꯩꯒꯤ ꯂꯥꯏꯕꯛꯁꯤ ꯑꯗꯨꯝ, ꯑꯗꯨ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ꯛꯏꯕ ꯀꯩꯅꯣꯁꯤꯡꯗꯨꯒ ꯍꯥꯏꯔꯨꯔꯀꯥꯟꯗ ꯑꯩꯅ ꯉꯁꯤ ꯃꯤꯌꯥꯝ ꯃꯥꯡꯗ ꯁꯨꯃꯥꯏꯅꯒ ꯇꯧꯕ ꯐꯪꯖꯔꯤ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ꯍꯣꯠꯅꯖꯕꯁꯨ ꯍꯣꯠꯅꯖꯕꯅꯤ, ꯑꯩ ꯏꯁꯣꯔꯗ ꯑꯩꯁꯤ ꯏꯁꯣꯔꯅ ꯌꯣꯛꯄꯤꯔꯛꯄꯅꯤ, ꯊꯥꯛꯄꯤꯔꯛꯄꯅꯤ ꯀ ꯍꯥꯏꯅ ꯑꯩꯁꯤ ꯈꯟꯖꯔꯛꯏ. ꯀꯩ ꯃꯇꯝꯗ ꯄꯤ ꯌꯨ ꯁꯤꯁꯤ ꯇꯝꯃꯕ ꯃꯇꯨꯡꯗ ꯑꯩꯁꯤ ꯄꯤ ꯌꯨ ꯀꯃꯔꯁꯁꯤ ꯄꯔꯤꯈꯥꯁꯤ ꯊꯥꯕꯁꯤꯗꯩ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ꯈꯤꯕ ꯃꯇꯝꯗꯨꯗꯁꯨ ꯑꯩꯁꯤ ꯒꯥꯔꯤ ꯊꯧꯗ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ꯒꯥꯔꯤꯁꯤ ꯊꯧꯔꯦ, ꯍꯦꯟꯗꯤꯃꯦꯟ ꯑꯣꯏꯗ꯭ꯔꯦ, ꯑꯩꯒꯤ ꯏꯄꯥꯁꯤꯗꯤ ꯅꯥꯗꯅ ꯂꯩꯈ꯭ꯔꯦ, ꯊꯧꯕꯤꯅꯕ ꯂꯩꯇꯕꯅ ꯏꯃꯨꯡꯗꯨ ꯒꯥꯔꯤꯗꯨꯅ ꯊꯥꯛꯄꯅꯤꯅ ꯑꯩꯅ ꯗ꯭ꯔꯥꯏꯚꯔ ꯑꯣꯏꯅ ꯒꯥꯔꯤꯁꯤ ꯊꯧꯗꯅ ꯂꯩꯈ꯭ꯔꯕꯅꯤꯅ ꯑꯩꯁꯦ ꯄꯔꯤꯈꯥ ꯊꯥꯅꯅꯕꯒꯤ ꯐꯣꯔꯝ ꯐꯤꯜꯂꯞꯀꯗꯤ ꯂꯣꯏ ꯇꯧꯁꯟꯈ꯭ꯔꯒ ꯄꯤ ꯌꯨ ꯁꯤꯒꯤ ꯐꯥꯏꯅꯦꯜꯁꯤ ꯊꯥꯅꯅꯕꯒꯤ ꯄꯔꯤꯈꯥ ꯐꯥꯏꯅꯦꯜ ꯑꯦꯛꯖꯥꯝꯁꯤꯒꯤ ꯔꯨꯇꯤꯟꯁꯤꯐꯥꯎ ꯁꯤꯟꯕ ꯆꯠꯄꯁꯦ ꯑꯩ ꯉꯝꯗ꯭ꯔꯦ, ꯁꯪꯗ꯭ꯔꯦ,
1: ꯃꯇꯝ ꯂꯩꯇꯕ.
0: ꯑꯗ ꯍꯥꯏꯔꯥꯡ ꯑꯣꯏꯊꯣꯡꯗꯒꯤ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ꯁꯣꯔꯣꯛ ꯍꯥꯏꯕꯝ ꯕ꯭ꯔꯣꯖꯦꯟ ꯍꯥꯏꯅ ꯍꯧꯖꯤꯛꯁꯨ ꯂꯩꯔꯤ, ꯃꯉꯣꯟꯗꯒꯤ ꯑꯩꯅ ꯔꯨꯇꯤꯟꯁꯤ ꯁꯤꯜꯂꯨꯔꯦꯕ ꯅꯛꯅꯕꯅꯤꯅ. ꯁꯤꯜꯂꯨꯔꯀꯥꯟ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ꯗ ꯄꯔꯤꯈꯥꯁꯤ ꯊꯥꯕ ꯍꯧꯔꯀꯥꯟꯁꯤꯗꯩꯁꯤꯗ ꯀꯃꯔꯁꯤꯌꯦꯜ ꯑꯦꯔꯤꯠꯃꯦꯇꯤꯛ ꯊꯣꯛꯄ ꯅꯨꯃꯤꯠꯁꯤꯗꯩꯁꯤꯗ ꯑꯌꯨꯛꯇ ꯊꯣꯛꯄ ꯄꯔꯤꯈꯥꯁꯤ ꯃꯥꯅ ꯅꯨꯡꯊꯤꯟꯗ ꯔꯨꯇꯤꯟꯁꯤ ꯁꯤ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 ꯏꯕꯥꯅꯤꯁꯤ ꯆꯠꯃꯤꯟꯅꯩꯑꯕ ꯑꯗꯨꯝ ꯄꯔꯤꯈꯥ ꯊꯥꯕꯗꯨꯁꯨ. ꯑꯗꯨꯁꯨ ꯁꯥꯏꯀꯜꯗ ꯆꯠꯄꯅꯤ, ꯃꯇꯝꯗꯨꯗ ꯈꯔꯒꯟꯅ ꯆꯠꯁꯦꯅ ꯏꯕꯥꯅꯤꯁꯤ ꯍꯧꯅꯔ ꯈꯔꯒꯟ ꯆꯠꯄꯗ ꯀꯩꯒꯤꯅꯣ ꯑꯩ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ꯠꯇ ꯄꯔꯤꯈꯥꯒꯤ ꯂꯥꯛꯄ ꯎꯗꯦꯅ ꯍꯥꯏꯗꯅ ꯇꯧꯔ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ꯟꯗꯥꯁꯤꯗ ꯀ꯭ꯂꯥꯁ ꯔꯨꯝꯗ